0: 前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
0: 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2: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40-50个这种的。
0: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为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全面换新升级，凭借全新环境、先进设备、智慧流程与专业服务，中心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优质健康管理体验。
3: 上午10分，记者在上虞人民医院看到全面换新升级的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就医环境整洁舒适、温馨规范。此次升级围绕便民、专业、精准、高效、全面优化，中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科学划分接待区、男女分检区、功能检查区、 VIP 服务区、报告解读区等专属区域，实现医检分离、分区诊疗，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优化体检动线。
4: 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5: 是的，
4: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莫奈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5: 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
4: 对，
5: 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4: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5: 想要做什么，
4: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5: 对
4: 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去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罗马的餐厅坐坐。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警戒》。现场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

0: 一体浓烟会以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 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没来啊，朵朵啊，
1: 教练，
2: 教练，哎呀，你们两个真是相当的出色啊！咱们新港大学真的是人才辈出。
1: 还行，我们就尽全力打嘛。
3: 来，
0: 这是你们的。
1: 厚厚给我发了多少治疗方案吗？
2: 你要不给人道个歉吧？
3: 行行行，听你的。
1: 谢谢。哎。
3: 一个你一个少年，我是真气不起来呀！来这个不？啊？
1: 行行，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0: 神经病。
1: 什么是神经病、精神病？常见症状：性格突变、情感紊乱、行为诡异、情绪不可控。
0: 你都知道我不可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找台阶下呢？
0: 怎么着，我还得给你鞠一躬？
1: 不是，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你就不如不说。
0: 不是，你都认识我这么多年了，我不一直这样吗？
1: 这就是理由？脑子有病，那就不该从医院回来，就治病去。
0: 我回来挺好的呀，你不就是医生吗？你给我看看呗。
1: 我不是学脑子的，我不吃。
0: 邵大医生，邵大医生，开个药呗。
1: 你能不能别烦我啊？啊，你
0: 不是本来脑子就不好，你还捶我？哎哎哎，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
2: 呀，昨天太匆忙了，实在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昨天啊？嗯。昨天我追过去了，什么都没问到。喂，我知道，我知道，不是说好明天就明天吗？

0: 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没事啊。是。你手机响了。不接没关系吗？没关系啊。
1: 别挂电话，我过两天我生日了，马上奔三，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你想要什么礼物？女朋友。吃饭吧。
2: 别偷看我，赶紧吃饭。陈二叔在。
3: 那个，我的保研名额基本定下来了。真的？
2: 嗯。
3: 那这是好事儿啊！我说嘛，你怎么请我来这么好的餐厅吃饭？来，清水一个。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嗯，你说，我爸妈有个老同学，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做进口器械的公司，嗯，据我爸说做的还不错，然后那个叔叔暑假来我家，知道我想去大城市工作，就立马跟我说，暑假可以去他那实习，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可以去他那上班。你还想一个人去北京啊？ 反正我的态度，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是不可能去北上广工作的。小静，我们去了那边真的会非常的累，那边房价又高，我们又做不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干嘛不在这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做呢？
4: 我就是不甘心，我就是想去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闯一闯，人生总要有点梦想吧。
2: 可是我们都是学水产养殖专业的，这样的专业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呀？他们那公司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了？
4: 这个现在还没谈。
2: 小静，你既不是学机械的，又不是学外贸的，你说你去他们公司能干嘛？
4: 他们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能给你一个清闲点儿的工作。可是你觉得这样待在北京有意思吗？那我也可以改行学外贸啊！实在不行，我研究生的时候也可以辅修。我还年轻啊，我干嘛不能试一试呢？
0: 田教练，
5: 哎，
0: 国朵，
5: 您找我。
4: 我觉得最近卢教练好像有什么事儿，但是他又不肯跟我说。卢教练？
0: 嗯，
4: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们看见王东跟严小晶好像有争执，会不会跟这个事情有关？
4: 嗯，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是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王东教练在俱乐部工作，卢教练他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0: 可能吧。谢谢你啊，国朵。
4: 嗯，没事儿，
0: 那我走了。
4: 好。

0: 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发财了？你怎么这么大方啊？哎，我很有学姐的觉悟的好吗？我就不能给学妹们发发福利吗？哎呀，能是能，只是我之前找你要一片都很费劲，你突然这么大方，你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的保研名额基本上确定啦。哦哟，
1: 恭喜！
2: 恭喜！
0: 恭喜！
3: 学校怎么回事儿？都确定了还不发文件？
0: 文件下周发，我刚碰见周书记，他就先告诉我了。
4: 太好了，恭喜你，小晶。
0: 其实多亏了卢教练，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3: 我听田教练说卢教练好像过两天要生日了，不然我给他庆祝一下。
0: 好啊，
4: 可以啊。
0: 想想怎么过呢？
3: 要不在这儿给他办个什么
0: party 当个礼物送给他，
3: 给他一个惊喜吧。我觉得什么惊喜呢？就派对。可以啊。
0: 那要不要送礼物？
3: 行啊。送他礼物？送什么礼物啊？
0: 试一下。
3: 哎，快叫老卢！
5: 老卢！
3: 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老卢！
0: 来来来，感谢田教练，要不是他提醒，我们都不知道你今天生日。
1: 是吧？哎，卢教练，卢教练，我这个保研成多亏了你，谢谢谢谢啊。
2: 那行，等你有钱请我吃饭啊。
3: 先吃路边摊吧，天就想着钱。
1: 真是，
0: 我没钱。
1: 我知道你没钱，你不是有保研那个奖学金吗？怎么就？哎呀，
0: 行，别整这事了，不吃啊。
1: 来来来，
0: 拍照拍照。
1: 来来来，
0: 拍照拍照。
1: 来，太好。
0: 哎，
1: 等会儿。
0: 那是少年呢？
1: 哎，他去买蛋糕了，我们先拍吧，我们先拍。
4: 来来来来来来，
1: 拍照拍照，来拍好。来吃，咱俩今天晚上灌倒老卢。
5: 灌谁？别胡说，你就你那小身板，你灌倒我？
1: 你来。
4: 喝点水。
1: 哎，
4: 你要凉的吗？
1: 卢教练。
5: 哎，我帮你把这个打开。
1: 我
5: 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一下。
1: 先拿过来好吧。好啊。
6: 你们先造着啊，等着我，有点事儿啊。干嘛去啊？别啊！干嘛去啊？哦，干嘛去啊？
7: 祝你生日快乐！
6: 哎呀，田教练，咱们已经这么熟了，这种客套的开场白就不用说了吧。
7: 做我女朋友这件事儿考虑的怎么样啊？都30岁了，给你说说正经的。哦，你记得之前在学校我们碰到严小晶跟王东在一块吗？嗯。王东原来是香港大学的教练，现在在俱乐部工作。刚才你跟小晶开玩笑，你说等他考研究生以后，让他请你吃饭，然后他说他没钱。
6: 你觉不觉得他情绪有点怪怪的？不觉得呀，是不是因为这个考研的事情？但是考研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我觉得不是考研的事情，多少跟王东是有点关系的。哦，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女孩就是想太多。没这事儿，走吧，进去吧，里面多好玩啊，给你准备礼物了。走走走走走。
7: 卢小乐。嗯。 我觉得我不能跟一个对自己人生没有规划，并且对自己学生不负责任的人在一起。
6: 什么意思啊？
7: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祝你生日快乐。嗯。

0: 老高，谢谢啊！哎，把那啤酒拿来。来了，来来来来来，
1: 一会儿灌老卢啊！
2: 必须灌老卢。
3: 哎，我看看这个。
4: 哎，
5: 就你自己回来了，铁教练呢？
4: 哎，
6: 教练，
4: 啊，
0: 你们，我玩的开心吗？
4: 开心啊！就等你回来喝酒了，来，喝酒呢。
3: 来来来来，
0: 开一瓶吧。
4: 倒上。

谢谢。我跟少年打听了一下，惯性脱臼复发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就是手术治疗，另外一种呢，保守治疗。我知道，我之前就是做手术治疗的。 还停赛了2个月，但之后还是复发了。那咱们这回就保守治疗。至少保守治疗，我还能时不时的锻炼一下，保持一下状态。行，那就保守治疗。哎，但是你绝对不能参加任何比赛，而且。 训练强度也要自己控制控制。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这不是因为，这不是少年告诉我的吗？人家医学高材生。

0: 吃啊。教练，
1: 哎，
0: 您找我。
1: 何总啊，我今天就是路过这儿，我想问问那个魏兰的伤怎么样了？
0: 啊，医生说他是习惯性脱臼，已经给他做复位了。
1: 哦，
0: 上次比赛没打完，真是不好意思。
1: 嗨，郭总，别这么说，这运动员受伤都很正常啊。再说了，那天你们也都尽力了。那个，今天下课我在学校旁边的那咖啡厅等你，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
0: 好呀，那我下课以后去找您。
1: 哎，好。
0: 哎，
1: 我走了。
0: 好嘞，一会儿见。对了，刚刚王东教练来找我了，他问你受伤的事儿。
2: 王东，他不是离开学校了吗？
0: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
2: 啊，那会儿魏兰不是离开排球队了吗？我就没想着提他。
3: 哎，王东不就是你那个教练吗？
2: 对，我跟你讲很多次了。
3: 对啊，
2: 你们俩别跟他扯上关系，离他远点。
4: 为什么？把你教坏了？
2: 我要是换个教练，早进国青队了。
4: 哦，他把你耽误了呗。

0: 两位的咖啡，请慢用。嗯。王教练，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郭董，你的那个搭档怎么样了？
0: 他可能要休整一段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参加比赛了。
1: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来参加？
0: 我自己？
1: 对呀，其实，在俱乐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好的选手的，你可以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搭档。郭董，我跟你说，这对于提高你的战术水平是有帮助的，增强你的强项，去弥补一些你在比赛当中的弱项，包括临场的一些应变能力什么的，都会有提高的。
0: 教练
1: 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严小晶，你考虑过吗？
0: 严小晶？
1: 嗯，
0: 他也是咱们俱乐部的吗？我上次看见他了。
1: 对，他已经大四了。
0: 他一直以来都忙于学业，我本身还以为他只是热爱打沙盘，所以他也想打职业。
1: 啊，他就是临时来打几场比赛的。
0: 哦，那他可能是为了七校联赛在做准备。
1: 嗯，郭董，有的时候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些。这大学生的比赛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哪有这个职业沙排比赛这么刺激，对吗？还有钱赚。其实以你现在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打职业沙排的。
0: 我打职业沙排？
1: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打职业？
0: 我一直以来确实是很热爱打沙排，但至于职业这件事，我还真是一直都没有想过。
1: 那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我非常的看好你。
0: 您看好我当职业沙排运动员？
1: 当然了。哎，你不会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吧？你看你们前两场比赛啊，第一场那是轻松获胜啊，第二场对方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们依然能打出自己的技战术水平，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不过教练，您不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组合其实一直都是陈蔚兰在带着我打吗？如果没有陈蔚兰的话，我一个人肯定是达不到那样的高水准。
1: 郭董，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你相信我，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等你消息。

0: 大富啊，哎，这么早就忙上了？
1: 嗯，出去啊，
2: 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啊。
0: 老周啊，
1: 哎，
0: 又输了吧？
1: 我上就他的。行，
0: 走吧。
1: 哎，
0: 好嘞，好嘞。

0: 哎，回来！朵儿啊，这是想清仓大甩卖啊？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闺女，这是想着一串顶两串卖。哎，博董啊，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
1: 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爸。嗯，你觉得我最近这一阵儿有什么变化吗？
2: 瘦了点儿，还黑了点儿。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我最近在沙排上有没有什么突破？嗯，最近我没时间看你们训练。 但是少年发那视频我看了，说实话，确实有进步。但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

0: 玩玩而已，真要打职业门儿都没有。你呀，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
1: 我为什么不能打沙排？你刚才都说我有进步了，那如果我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可以超过陈蔚兰。
2: 打职业有什么好处？表面光鲜，背后吃多少苦，你知道吗？职业生涯就那么几年，再有个什么伤病，全都完蛋，明白吗？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3: 哎呀，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啊？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来来来，
1: 我一定可以的，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可以做得到。
3: 妈支持你啊。

0: 肥。
1: 哎，王教练，我们明天能见一面吗？
0: 哦，好啊，那明天老时间，我们就在上次约会的那个咖啡馆见面。

0: 哎，不是老高，你今天好像对那个王东教练特别不满。
1: 王东啊，不记得之前跟你说过，忘了吗？
0: 嗯。
1: 那两个师哥，不能打比赛那个。
0: 哦，对。
1: 还有老夏之前的搭档，他就是因为不听王东的话，一直不让上场，最后离开沙排队了。
0: 这人真不可貌相啊，你还是得小心点他。
1: 嗯。
0: 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长得这么凶，谁敢欺负你？
1: 小家伙，聊天聊得皮痒了是吧？
0: 皮倒还好，我这个肩周炎确实有点犯了。
1: 啊，肩周炎是吧？
0: 哎，干嘛？
1: 我来给你按按。
0: 你别动！
2: 走了，教练。
3: 走了。
4: 哎，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啊。
2: 教练，明天见。
3: 明天见。
4: 啊。老问题了啊。
2: 水拿了吗？
4: 还是各打各的。互相不信任，搭档多久了？怎么回事？还没磨合够啊？
3: 卢教练，
5: 哎，
4: 先回去吧。
3: 嗯，教练，我们先走了。
4: 嗯，
3: 拜拜，教练。
4: 我说的问题好好想想。
3: 哦。哎，你说卢教练，你们三天两头就……
4: 卢教练，
5: 啊，
4: 找我有什么事儿？
5: 没事，不能找你啊。我昨天过生日，蛋糕都没吃一口就走了。要不咱今儿不上？
4: 我觉得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5: 昨天人那么多，你总得给我留点面子吧？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我改。
4: 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成熟，我们俩不合适。
5: 我不成熟吗？不是田教练，哎，田，你让我把话说，你让我把话说完呀。国朵，今儿怎么不去训练？
3: 啊，我约了个人。哎，教练，你怎么不去看我们训练啊？
6: 啊，哎呀，最近不是也没什么比赛吗？而且下半学期课业你们那么紧张，想让你们休息休息。
3: 是的，休息休息。教练，你约了人？
6: 买蛋糕。
3: 啊。嗯，那我
6: 啊、哦，约了人是吧？你忙你的。哎，
3: 好嘞好嘞，嗯，
6: 哎、
3: 不打扰了。
7: 哎，郭董啊，
3: 教练，
7: 坐。郭董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3: 对，我想试一试。
7: 嗯，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5: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你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喂，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哎，郭董啊，
1: 教练，
0: 坐。郭董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1: 对，我想试一试。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这么选择的。但是要参加职业呢，需要跟俱乐部签约，这是一合同，你先看看。

0: 不过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俱乐部所有的球员都是签的这个合同。
1: 哦。
0: 哎，
1: 先生您好，这是您打包的蛋糕。
2: 哎，谢谢啊。
1: 欢迎下次光临。

0: 教练。
1: 嗯。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李国都有话我就跟你说了啊。你今天跟那个什么教练，就是那个叫什么东的那个，听说他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你跟他有什么事吗？
0: 王东教练。
1: 嗯。
0: 他之前是沙排队的，但他现在已经离开青岛大学了。
1: 啊，离开了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0: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我以为我女人走了，我女队员也被他抢走了。
0: 你放心吧，教练，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1: 啊，行，那你这句话说的挺让我感动的。但是啊，我刚才看你跟他签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哎，你千万别像莫西西那样，有什么事儿提前跟我商量啊。
0: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碰校园贷那种东西的。
1: 嗯，有一事儿我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我这个人吧，是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教练，或者说我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成熟啊，或者幼稚？
0: 怎么了呀，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不自信啊？
1: 啊！
0: 你忘了刚才小晴姐还在 party 上说，感谢你带他们打进七校联赛总决赛呢，怎么会不负责任呢？你要是不负责任，你现在也不会关心我这些，对吧？你很负责任的。
1: 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总之有什么事儿先跟我商量啊。
0: 教练。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1: 嗯，你说。
0: 你之前听说过那个沙排的职业赛吗？
1: 职业赛？沙排的职业赛我没听说过呀。我之前是那个翻版职业选手。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问一下我哥。
0: 你觉得我打职业赛怎么样？
1: 你啊，哎，李国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刚刚大一，你这个想法太多了，说不定你过几年你就想法改变了，是吧？
0: 是吗？
1: 对，你就是想法太多了。

0: 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合同也签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忐忑呢？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我吗？
1: 蔚蓝，你伤好点了吗？还行吧，这段时间也没训练，就还好。怎么了？最近我没陪你训练，是不是特没劲？嗯。哎呀，放心吧，等我好了之后，明年带你打遍各种比赛，怎么样？
0: 蔚蓝，你还是那么有自信。唉，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以后会干什么呀？为什么
1: 要怀疑啊？不就打沙盘吗？目标明确。也是，你这么有天分。不是，你怎么那么丧啊？ 怎么了？你等等我吧，等我手好了，我陪你打你现在打的那个比赛，怎么样？
0: 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个比赛还不错？
1: 还行吧，总比没有比赛打强吧，也能锻炼。
0: 我就当你是支持我的了。

0: 下次比赛，我一定要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
1: 那说好了啊。
2: 国董啊。
1: 哎，教练。
2: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搭档国董俊怡。
0: 你好。
2: 啊，那我先。
0: 教练，我们之前从来没一块打过，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正因为从来没一起打过，所以在场上才有很多的挑战性。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国董。
0: 嗯。
2: 好，准备吧。
0: 好。

0: 好球啊，俊怡，这几个球打得不错。有的时候啊，发球还得再稳点啊。
1: 好。哎，干嘛戳我手？
0: 这不是为我点的呀，我还以为你最近看我可怜，专门请我吃饭呢。
1: 没有，我就是，我就有点饿，就多打了点儿。
0: 你最近这个食欲有点大增啊，你是要长身体啊，多多？
1: 我就是最近有点累，我想多吃一点嘛。
0: 最近有点累，可是你最近也没怎么去训练啊，你累什么？
1: 偷偷跟你说吧，我在外头打比赛。
0: 在外边打比赛？是正规的吗？你还记得那个王东教练吗？他介绍我去的。王东？老高不是特别喜欢他，你怎么跟他搅和在一起了？
1: 搅和在一起？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不了解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0: 我是不了解他，可是老高之前不是跟着他训练的吗？
1: 那老高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吗？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0: 哎，老高是脾气差了点，可是他不至于搬动是非啊。
1: 我没有说老高搬动是非，我是说他不客观。
0: 可是他
1: 没有可是了。王东将来要带我去打职业比赛。
0: 你要去打职业比赛？
1: 嗯。
0: 哎，
1: 你放弃学医去学画画，我怎么就不能打职业啊？
0: 不是朵朵，这不是一个意思。
1: 我觉得你打职业比赛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去找一个更稳妥、更合适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儿。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呀？我怎么就不能打职业了？我的方式怎么就不稳妥了？行，这话你也别再说了，我这事已经决定了。好了好了，给你肉吃，给你吃，都是你的。你是我的朋友，你支持我就行了，可以吗？相信我。
2: 你要相信我，你要支持我，多吃点。少做任何剧烈运动。哎呀，爱情真是感人呐，让人什么都肯做。那你呢？小晶这不保研了吗？你没点表示啊？
3: 我为这事儿嗓子都发炎了，我可不相信，你因为毕业嗓子发炎了。
2: 兄弟，还是你懂我。我跟你说啊，这小晶呢，她太要强了，她毕业她想去北京发展。嗯，那你呢？你怎么想？
3: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做一条咸鱼就知足了。
2: 哎呀。 做咸鱼倒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人家想要的是条活鱼。
3: 哎，行了，别提了，你们都这么上进，弄得我像个废人似的。在你这躲躲清静吧。

0: 你，哎，打得挺好啊！谢谢教练。来，拿着，数数。没问题吧？
1: 没问题，谢谢教练。
0: 来，在这签个名。好，下场球我再通知你啊。
1: 好了，教练，
2: 教练慢走。哎，
0: 哎，你好，
2: 王东教练。你好，再来一下。有事吗？我就是想来问一下，李国朵是不是在你这儿打球？啊，国朵啊，他在我们这儿打过几场球，发挥的挺好的。啊，这就是你们的训练场地是吗？
0: 对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打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呀？
0: 你是国朵男朋友，来查岗的。我们这儿打的是职业比赛，国朵在我们这儿打球，而且是有酬金的，啊，他虽然不是我们这儿的全职球员，但是我也会保证他的利益。钱不钱的不重要，
2: 我比较在乎朵朵安全问题，因为他钱搭档不是受伤了吗？
0: 明白。你说的这事儿我知道。那个魏兰呢，他是有旧伤复发。 上次在这比赛的时候，也是旧伤犯了啊！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球员，都没什么问题，不用担心啊。
2: 那没事了，我就来关心一下。
0: 好，那我走了。
2: 嗯，辛苦了，
0: 杨总啊，我都弄完了啊，放心放心。
3: 哎，好嘞。

0: 建阳，这是你的笔记。啊，不是，这是副哥写的，中间是我。这都什么呀？黄金分割呀，圆周率之类的。
1: 黄金分割？
0: 啊。我就是琢磨呀，这几天我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数学的方法，搞一些刁钻的进攻啊，拦网、扣球之类的。
1: 刁钻的方式进攻，那他应该用得上。
0: 谁啊？
1: 王东啊。
0: 王东？
1: 嗯。
0: 他不是走了吗？怎么你一个个就惦记他？
1: 除了我还有谁啊？
0: 李国朵呀。
1: 你知道朵朵去他那儿打球的事了？
0: 李国朵去他那儿打球去了是吗？
1: 嗯。
0: 完了，我女队员被他拐去了。
1: 哎，那朵朵去他那儿打球靠不靠谱啊？
0: 当然不靠谱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之前是职业翻板队的运动员，他们俱乐部如果找人，应该是从大学校队里找，或者是从赛场上找。吕国董没有参加过七校联赛，他凭什么找他呀？俱乐部怎么会看上他呀？
1: 也是啊，那我得提醒他。可是我说我怕朵朵他不听我的呀。
0: 我说呀，我是教练啊。我跟我队员说，
1: 要不要叫陈蔚兰？
0: 当然得叫了。
1: 嗯。
2: 你们三个人就是不想让我去打职业。
1: 我们三个不是不让你去打职业，只是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
0: 我是觉得王东这个人不靠谱。
2: 蔚兰，你跟王东接触过，你也这么觉得吗？
3: 我原来没觉得，但上次咱俩打比赛，我受伤那次，你看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随便打一打，你有见过这样的吗？
2: 我觉得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对手实力确实很强，他给我们一个心理准备也正常啊。
3: 那你见过有教练上来不布置战术就跟你随便打一打，输了没关系的吗？
2: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可能不够，但不代表这个人他不靠谱。
0: 那你说，一般正常的都是教练去联赛找人，哪有单独约你？
2: 我们是机缘巧合碰到的，而且小晶姐也在他们那儿呢。那七校联赛他的表现你都看见了。
0: 哦，你的意思是他不只是挖你一个人，他挖了我一队人。
1: 不可能不可能，上次老高还跟我说强哥去我们宿舍跟老高吐槽，说小晶姐要去北京还要转专业，这怎么可能去打球？

0: 俱乐部啊。
1: 那这个你要问他了。
2: 但说实话，你如果真的想打职业，没那么容易。
3: 反正我就是觉得王东这个人不靠谱。
0: 就是你要不要再好好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儿？
1: 好了，你们也不用说了，你们三个人呢是不可能同意我去打职业的。但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已经签了协议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你们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走自己想走的路，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3: 哎，这女人怎么那么固执呢？怎么那么固执呢？
2: 你第一天认识她呀？但我觉得啊，如果真的只是正常的比赛，打打比赛也没关系。
0: 我主要是怕他被骗了。
2: 小金姐也在那儿打呀，没听小金说有什么不对的。
0: 要不我去问问他吧。
3: 啊，你就别去了吧，还是让女孩子说吧。嗯，你去吧。
2: 行，那我回去问问小金姐吧。小金姐，
4: 啊，未来，
2: 我想问问王东教练的事儿。
4: 啊，我就猜到你会来问我。
2: 所以你以后要打职业比赛啊？
4: 没有，我并没有想走职业道路，我只是为了帮王东的忙才打几场比赛而已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去找他，但我真的劝你最好不要跟他有瓜葛。
2: 那为什么你还跟他打呢？
4: 我还要写论文，我先走了。
5: 爆料爆料，七校联赛黑幕，有人收买裁判涉及多个学校，新港大学、科技大学等。
1: 喂，
6: 朵朵，出事了。
1: 什么？我马上回去啊。王教练，
7: 怎么了？古董
8: 教练，您先忙啊。
7: 哎，
8: 好嘞。
1: 我学校有些急事，我现在必须得回去。教练，这样您看能不能从我之前的奖金里扣，或者我把之前的还给你都行，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参加不了了。
7: 这也不全是钱的事儿，古董，
1: 我实在是抱歉，真是对不住了。
7: 哎，古董，你让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喂，小江，现在有场比赛，你赶紧过来。哎呦，我向你保证，这绝对是最后一场，而且今天的钱我多加你一倍，你赶紧过来。
1: 贿赂裁判？不可能，周书记，我们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
9: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学校已经在调查这件事了，你还是老实告诉我，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周书记，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情。
9: 你是沙排队的队长，你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1: 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因为我了解我的队员，他们是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的。我们每天都在很认真的训练，就更别提小金跟西西了。在七校联赛之前，小金姐拉肚子了，她还在担心会不会错过这个比赛。我们都很重视这个比赛，怎么可能弄虚作假呢？
9: 就是因为重视，才更有可能弄虚作假。你知道严小晶去哪儿了吗？
1: 小晶姐她大四毕业，七校联赛之后就忙着毕业的事儿吧。
9: 行吧，你先回去。但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知道什么，一定要告诉学校，被查出来，后果自负。
10: 哦，朵朵怎么办呀？小金到底去哪里了呀？我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们超级杯是假的？为什么超级杯取消了？我不知道。
11: 你别多想，事情还不一定是这样的。
1: 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哎，回来了。

0: 小晶，小晶，你去哪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怎么说我们成绩是假的？怎么回事？你跟大家说说呀！
1: 你自己跟他们说吧。
2: 小晶姐，你不要有压力，你也不要有顾虑。你如果是被冤枉的话，我们去找学校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我这个队长就算不当了，我也会维护你的，不能让你被泼脏水。
0: 是我收买的裁判，小晶，你不要赌气啊！你直接说就行，我们会相信你的，我们会帮你的。你再说一遍，这不是真的，对不对？
3: 是真的，是我做的。
0: 严小晶，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2: 你是为了保研资格，是不是？
3: 就为了一个保研资格，你就要这么做吗？是啊，我就是为了一个保研的资格而已。哎，夏立强，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我们已经大四了，马上就要工作了，而你呢？你既不考研，也不去找实习。
0: 你整天吊儿郎当，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我怎么办？我知道你有压力，我也理解你，但你也绝对不能这么做。你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赢下这场比赛的，而不是去收买裁判。你这么做是有悖于体育精神的。往大了说，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3: 你理解我？你理解我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才大一，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那我呢？ 陈蔚兰，你那么厉害，你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目标，我要拼尽全力。还有你少年，你以为谁都跟你家一样那么有钱啊？你输了不怕，大不了回去继承家业啊，怕什么啊？对不对？你们一个个的啊，别在这跟我装高尚。我严小晶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怎么样？ 七校联赛打进前三是我唯一的保研资格，我必须保证他不能有1%的差错。体育精神，不要跟我说什么体育精神，可笑！

0: 就是啊，你看
1: 你们这严小青怎么这样，还贿赂裁判似的。
2: 这种事情太过分了。哎
1: 呀，可惜了。你说说这像什么话？
3: 工资吧，现在也没了。
4: 这样也是取消了。

0: 不是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呢？你不知道吗？我想保研，毕业之后要去北京工作，我要过更好的生活。
1: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这样不好吗？
0: 我才20岁，我不要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虽然我做错了，但起码我有我的目标努力过，我不后悔。可是这样的生活，你难道就这？
1: 那句话。 还是我先说吧，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0: 教练，这事会不会牵连到你啊？虽然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严咬金的这个异常情况，我应该早就发现，这是我失职。这事儿也怪不了你。你们不能再出事儿了啊！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放心吧。
2: 你跟王东，
3: 你好。请问哪一位是李国朵同学？
2: 我是李国朵。
3: 我们这边呢，需要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0: 怎么了？
2: 别紧张，是这样的，他呢这边涉嫌参与地下赌球组织活动，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他回去和我们协助调查一下。
0: 地下赌球组织？
2: 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我是他教练。
3: 可以。
2: 走吧。

0: 你说的不清不楚的，什么地下赌球组织？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前两天打的球是赌球啊？
2: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确实拿了一笔钱。
0: 不是，这种来路不明的钱，你们为什么要收啊？
1: 那我们以为就跟平时打擂台赛一样啊，赢了就拿钱。那谁知道那是赌球啊？
0: 不是，那赌头不问你们也不问一下吗？那就算是赌球，也应该抓王东啊，为什么要抓赌头呀？
3: 哎，兄弟，你别激动行吗？我没说抓他，这不在里面吊着呢，你冷静一下。
0: 我不行，我冷静不了，我现在去找王东。
3: 哎，兄弟，
0: 哎，不是，哎。
3: 辛苦了，兄弟们，别着急啊，每个人都有啊。
4: 你为什么伤害你副总？
3: 喊什么李副总？松开！
4: 谁伤害李副总？那球谁打的？跟我去公安局。
5: 确实个公安局有病吧？
4: 那谁有病？谁有病？
3: 松开！
4: 啊！
3: 警察同志，我啥都没干啊，干啥呀？有啥事儿啊？哎，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干，给我讲讲我干什么了就带我走啊？哎。

0: 什么时候出来啊？嗯，哎，怎么样，兄弟？
1: 朵朵，
0: 你没吃亏吧？
1: 你那还好吗？王东呢？
2: 在里边呢。
1: 这个王东，我之前觉得他贪财，
2: 这事儿就这么了。
1: 不是，那搞清楚了吗？
2: 朵朵以后怎么办？
1: 哎，基本搞明白了，不过就是以后可能挨个处分，不过都是后话，先让他回去吧。
3: 不是，为什么还有处分呀？
0: 大哥，人家参与其中啊。
3: 王东这孙子，自己学生都坑啊！
0: 没有底线的人，坑谁他才不会选呢。
1: 行了，走吧。
3: 没事啊，走吧。
0: 走吧。

0: 穿这么少会感冒的。
1: 对不起，我不应该不听你的。
0: 哎，你不用道歉，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呀。要怪就怪那个王东欺负你年纪小。
1: 但是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成年人什么呀，你才上大一而已，很多东西你不懂也很正常的，别责怪自己了。
1: 就是因为那个王东，他跟我说我可以打职业，我实在是太心动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

0: 我想证明，如果没有陈蔚兰，我也可以打出成绩。我，
1: 唉，没关系，没关系，你在我心里一直都很棒。再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又不是你自己。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杨小晶交代说，贿赂裁判的钱是王东借的，后来为了还王东的钱，就被拉去打比赛。这王东在这个比赛里操控输赢，搞赌局，从里面捞钱。后来李国朵也被他利用了。警察本来就在调查这件事情，后来蹲点的时候发现王东和李国朵有接触，所以才把他拉去调查。
1: 我就说，我们当时打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怪。这王东跟我们说，你们随便打，输赢没关系，甚至输都可以。但后来我受伤了，我就再没去过了，所以警察就找的朵朵。
0: 但是啊，李国朵的确是签了协议的呀，这协议一式两份，他没有，没办法证明。
2: 我知道王东这个人一直以来就只管听他话的队员。老夏前两天还跟我讲说，小晶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他不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了。
0: 总之啊，这件事情学校是瞒不住了啊，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尽量去沟通一下吧。
3: 李国朵，你看看你都干的什么事儿啊，影响太不好了。学校对你的处分下周就会下来，要我估计啊，你可能会被退学。
4: 退学？
3: 还有一周时间，我现在提前通知你，也是想让你好好的打算打算未来的事。

0: 在这儿干嘛？
1: 爸，
0: 怎么了？

可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家就行了。啊，有你爸爸，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还愣着呢，走，回家。

0: 沙拍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1: 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冠军的。
0: 我一定可以。
2: 我看你比陈蔚来差远了，能力没见长，自信心的蹭蹭蹭长到天上去了。你的短板太明显了，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0: 你总是这样一直打击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自大，受点打击你就一蹶不振，那你就根本不适合竞技体育。
0: 打沙盘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盘啊？
2: 就是不让。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要是能打进大学生联赛，那这四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都支持你。你要是进不了大学生联赛，那你从此就不要再碰沙盘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
2: 但是你现在进攻上还是太依赖陈蔚兰了，懂吗？沙盘讲究的是搭档之间实力要相当。
1: 我觉得你打职业比赛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去找到一个更稳妥更合适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儿。
0: 这话你也别再说了，我这事已经决定了。
3: 那你见过有教练上来不布置战术就跟你随便打一打，输了没关系的吗？
0: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可能不够，但不代表这个人他不靠谱。
4: 那你说，一般正常的都是教练去联赛找你，哪有单约你的？
2: 朵朵，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家，有你爸呢，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5: 兄弟，啊，找什么呢？
1: 我在找一张表格，我之前在王东那儿看到过一张表格，上面全是数字，那个表格很可疑，因为它肯定不是训练计划表。我觉得找到它，一定能帮到朵朵。
6: 数字，
1: 全是数字。
6: 哎，会不会在他办公室？

0: 进来。书记，您找我。
1: 李国栋啊，你不要紧张。这两位警察同志是来为你澄清的。
0: 澄清？
1: 对，根据证据显示，虽然你跟他有过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呢和其他选手不同，啊，并且你们没有这个分赃行为，还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为我们抓获王栋啊。
0: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谢你，
2: 李国栋啊。学校结合这些，决定取消对你的退学处分，通报批评，记过一次。真的吗？我不用退学了。
0: 对啊，这还得感谢少年同学呀，是他向警方提供了他们的账目。
2: 没有，还有魏兰，还有老高，我们一起找到的。
0: 谢谢庄书记，谢谢警察，谢谢。

0: 哈喽，
1: 朵朵，你怎么来了？
0: 我看你这么辛苦，我给你做点好吃的。而且上次的事儿也多亏了你。
1: 来，你坐。
0: 快尝尝吧，肯定饿了吧？快尝尝。

0: 怎么样？
1: 我好像把糖跟盐放反了。
0: 没事没事，我也放错过。不是一家人，
1: 我觉得这个、哎、
0: 不进一家门。我看看这个，哎，
1: 这还行吧？
0: 这个糖跟盐没放火，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1: 不是，那玉米本来就是有味道的嘛。
0: 你也尝一下，
1: 你快尝尝这个。

0: 开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的旅程已驶过三站，从文化社区、南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温馨相聚，到小学报告厅的活力碰撞，每一幕都定格了乐龄选手们的灿烂笑颜。本次舞台首次突破边界，来到繁华的大通商城，开放式的中厅让人流成为背景，让城市脉搏作为活力伴奏。这次乐龄选手们又将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呢？现在新舞台已经就位，活动正式开始。
1: 欢迎来到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第四场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刘倩，非常开心啊，今天下午能和大家在这里相聚。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大通商城协办。
0: 本次嗨唱季百官站，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站的最终汇演的舞台。
1: 下面有请我们的1号选手闪亮登场，有请。

0: 完整的把它唱下来，是吧？我倒认为也是很好。但是你在这个唱腔当中呢，你一个今天你上来也说了，第一个有个问题，你就紧张了，啊，一紧张上台了，发音也有时候调也要唱不准了，啊，那个人也抖了嘛，啊。但是你有一个很好，你那个嗓音条件很好，音这个区域也很宽广，啊，这个很好。
1: 我太紧张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上台演唱，啊，平常的时候我是经常在家里玩，啊，在抖音里玩，在唱吧里玩。
2: 你给自己今天的表现打几分？
1: 七分吧。
2: 满分10分吗？
1: 对。

首歌我以前也唱过，以前我们单位里的时候那个在演出啊，我也唱过这个歌。今天上去好像有点紧张，就是我刚才抽号的时候，我抽到第二号，我就说哎呀第二号好紧张。

0: 今天这个选手啊，总体来讲也是很好啊，因为他们年龄呢比较大了，但他们这个对艺术的那个爱好活跃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1: 我觉得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是应该安享晚年，追求自己幸福的，追求自己爱好。那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戏曲，到台上展示一下，展示自我，把自己的优点在晚年享受的时候把它发挥出来，那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2: 乐龄黑帮派，大家一起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家，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9: 今年第18年来入这一家。
10: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10: 为什么叫死的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思丹创店的第17年。
10: 还能写
8: 今年是17年了，
11: 是广告词。
10: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2: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3: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只。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8: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3: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8: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3: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10: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10: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8: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10: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8: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制。

0: 日报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的透亮，
1: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
5: 好，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然后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姜母鸭
2: 是吗？还有人
4: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4: 湖南来的。
10: 长沙。
11: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我唱过戏。
6: 真的，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呢、7月半呢、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
13: 初二十日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爷爷

0: 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0: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技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3: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技卤面3代目，也是铁技熟食2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0: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4: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技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2: 铁技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4: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
5: 风。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2: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6: 我买了大鱼、鳗鱼。
7: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4: 我买了好几种，十种吧，排骨啦，瘦肉。
2: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技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5: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2: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3: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5: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7: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3: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2: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0: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2: 铁技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0: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2: 买熟食来铁技，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1: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0: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2: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3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0: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

0: 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3: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3: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5: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8: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7: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8: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7: 真的，不能散的。
9: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8: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1: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0: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8: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7: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11: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

0: 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劲，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鱼的好吃啊，它这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鲁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
2: 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2: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 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4: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2-3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0: 这个拿起来就吃这样，很嫩。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
2: 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 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适口香便适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出于懒而卷于懒。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 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

0: 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4: 小小充电桩，为

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
2: 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
1: 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
2: 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4: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宁生医药搬迁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高考落幕，消费升温，高考经济点燃暑期市场。焕新升级，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开启健康服务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是省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获 FDA 及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目前项目建设正提速增效，稳步向投产目标迈进。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9: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
8: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0: 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 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剩余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囧报道。
1: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
0: 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 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 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2: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四五十个这种的。
0: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 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为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全面换新升级，凭借全新环境、先进设备、智慧流程与专业服务，中心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优质健康管理体验。
3: 上午时分，记者在上虞人民医院看到全面换新升级的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就医环境整洁舒适、温馨规范。 此次升级围绕便民、专业、精准、高效、全面优化，中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科学划分接待区、男女分拣区、功能检查区、 VIP 服务区、报告解读区等专属区域，实现医检分离、分区诊疗，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优化体检动线，大幅缩短群众等候时间。
4: 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1倍。 同时，我们全面上线了我们的智能导检系统。智能导检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亮点。受检者就不用盲目的排队，大厅的显示屏和各科的门诊显示屏上会有信息，体检项目都会显示出来。系统会结合各科室的人流，自动的给你们分配下一个合适的科室。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
3: 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同时，健康管理中心全面启用智慧体检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检、线上查报告等便捷服务。组建专业健康管理团队，推出个性化、分层化体检套餐，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体检需求。
4: 并且依托医院雄厚的临床资源，体检数据与院内各专科互动互认，疑难问题可快速对接专家会诊，打通体检筛查、诊疗一体化绿色通道，筑牢疾病早筛早治防线。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 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率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0: 下一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服务内涵，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端午假期，漫游俄江两艘游船推出别具一格的水上雅集。“资源翠色”号上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抚琴奏响千年清音，“社会百官”号上幼儿园萌娃载歌载舞，童趣满江，为曹俄江之夜又添了几分雅致与生机。
2: 资源翠色游船上，浙江秦桧副会长、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少宇正在为游客讲解古琴的起源、音色特点与弹奏技法。随后，他现场弹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经典曲目，琴声在江风中散开，与两岸夜景相融。游客静坐聆听，沉浸其中。
3: 曹锷江的夜景游船呢，它也是一个曹锷江上的一道风景。那古琴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上面或者传统音乐上面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风景。那么两个特色在一起呢，也是比较一个有机的结合。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我的一次尝试，啊，在游船上，弹琴的机会，这还是第一次啊，但是也比较新颖。我希望呢，就是通过游船。
2: 通过这种雅集，或者这种鉴赏活动，那么对我们的古琴呢，也有一种宣传，或者给大家认知的作用，就是这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种，像一种理想。同一晚，另一艘“盛会百官”号上，华为西郊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歌曲弹唱，《大大的梦想》《快乐的小星星》等节目，志趣可爱。 歌声为端午夜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琴韵悠扬，童声清亮。这个端午节，漫游俄江，让传统文化在江面上有了新的表达。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近段时间，一种全新的轻户外休闲方式“森林野骑”正在上虞悄然走红。位于梁湖街道的天香马术俱乐部自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成为近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据悉，俱乐部目前配备7匹纯血马阿帕卢萨及国产改良马。 体型健硕、性格温顺，适配大众休闲体验与青少年教学。基地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每日定时清洁护理，保障马匹状态与骑行安全。教学方面，俱乐部推行标准化英式马术体系，由10年从业经验的持证教练驻场，从护具穿戴到控马技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4: 负责人介绍，不少零基础青少年经过3到4次的系统学习，既可掌握基础骑行技能。持证教练的话，目前是3位教练加一个运营，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提供零基础的户外野骑、专业英式马术教学，还有骑马接亲，还有马匹的寄养于一体的一个服务。
1: 我们是5月27号开始对外营业的，然后现在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还吸引了绍兴周边，比如说柯桥啊、越城啊、余姚、宁波的一些客户到我们这边来骑马。其实客户的反馈都很不错。林间骑马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马术走向大众，近郊轻户外休闲也逐渐成为周边市民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新选择。
5: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信建直饮水机。 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
2: 这么客气，
0: 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我怕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根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血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哎呦，小鸡。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鸡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它吗？
0: 是吧，小鸡，跟我回家，等着我。
1: 我们下期
0: 再见。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罗马德餐厅坐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

0: 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这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

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线上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

0: 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1: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蜡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嘛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0: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八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1: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0: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1: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把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两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0: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1: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两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0: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欧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0: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0: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

0: 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娥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1: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少云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咸湖区人民法院就咸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苏达涉嫌强奸一案不公开审理，现在开庭，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吉先检刑诉2019-021号。

0: 跟我说，不不不用，之前老请假就挺麻烦您的了，现在他越来越好，我就能安安心心上班了。哎，
1: 杨大姐，
2: 哎，
1: 你呀，你是咱们院的元老，久不那么年轻人还靠你来掌舵，要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3: 尽管跟我说。哎呦，您严重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不过我能保证，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的，
3: 你
1: 开
3: 会去。
1: 对对对，
3: 好，
1: 走
3: 了。
1: 本院认为，被告人苏达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法院检察官雷旭、杜子瑜。
4: 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举的证据有什么异议吗？
5: 我有异议。
6: 我没有强奸江小姐。
5: 公诉人需要讯问被告人吗？需要。好，被告人苏达，现在由公诉人对你提出讯问，你要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7: 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提出的哪些证据有异议？
4: 我没有强奸江小姐，我们是自愿发生关系的。
5: 向法庭提交了第四件证据显示，你自己供述了，你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整个过程，请你做出合理的解释。
4: 审判长，是否需要公诉人再一次向法庭展示这件证据？被告人，需要展示吧？不需要。
5: 请被告人对该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
4: 我当时正在集训，警察找到我的时候。
5: 我已经高强度的训练很长时间了，接受讯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8: 被告人，在后续的三次讯问笔录里，你的供述和第一次完全吻合，
5: 请你做出解释。
8: 被告人，你在供述之前和供述过程中。
1: 身体上和精神上是否受到过压力？审判长，辩护人在诱导被告人。辩护人，请注意你的言辞。被告人苏达，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
4: 审判长，我觉得公诉人这个问题涉及个人隐私，
1: 涉及犯罪的隐私不该被法律保护。被告人，回答我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
4: 我们相互喜欢，但是在我们公诉人刚刚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滨海公园，你曾经先后六次跟踪被害人江小杰，这是喜欢的表现吗？我那不是跟踪，我是悄悄保护他。他经常去公园里画画，因为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不得不隐藏一下自己。
1: 但是在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现场勘验的这个笔录当中，能够证明你在和被害人江小杰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暴力手段，这也是喜欢的表现吗？我们喜欢这样做，不可以吗？那就跟江小杰的证词截然相反。
4: 他是在跟我赌气，
1: 审判长。
9: 被害人江小杰要求出庭。
1: 江小杰在公诉人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的陈述，足以表达了他的观点。鉴于江小杰系未成年人，法庭暂不支持被害人到庭。这是被害人江小杰自己强烈的愿望，而且江小杰出庭确实对本案审理有利，请法庭予以考虑。

0: 田姐。
1: 哎呦，杨大姐。哎，
2: 你们家老曹身体恢复怎么样了吗？
0: 挺好的，现在越来越好了，能够自己站30分钟了。
2: 哦，那就好。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尽

0: 江小姐愿意站到法庭上来指认犯罪，很勇敢。接下来就是把你知道的说出来，法律会还给你一个公正。江小姐，在法庭上，不管有任何问题令你身心不适的话，可以马上提出来，也可以拒绝回答。好的。
1: 那我们开始。2018年9月17号，滨海公园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你是自愿的吗？江小姐，我再问你话：滨海公园的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是你自愿的吗？ 请你回答我，你们两个人发生关系，你是不是自愿的？是。请重复。我和苏达发生关系，是自愿的。
2: 公诉人申请暂时休庭。这被火烤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多学习。这专业的事儿啊，还是得专业的人干。
3: 怎么回事？你们家什么情况？
0: 你们知不知道，当年推翻之前的陈述要负多大的法律责任？
3: 这什么后果你们想过没有啊？我有什么变动，能不能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因为这叫什么意思呀？
0: 休庭结束，请各位入庭。开庭了，进去吧。

0: 江小姐，在你向侦查机关的陈述中，为什么指认被告人强奸你？
1: 你是在跟他赌气吗？是。为什么赌气啊？因为，他经常陪我去公园画画，还悄悄保护我，我就被他感动了。我们，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以为，他会跟我谈恋爱，没想到。
2: 他后来就消失了。
1: 沈班长，我的问题暂时先到这里。下面，请公诉人询问证人。江小姐，你与被告人发生过几次性行为？
2: 一次，
1: 只发生了一次性行为。那你为什么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
2: 她怀孕。
1: 经心理评估显示，你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是焦虑症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心里这么焦虑？
0: 江小姐，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里证明，
1: 被告人在与你实施性行为的过程中对你采取了暴力手段，你怎么解释？
0: 他是用了暴力手段。 但是我自愿的，
3: 江小姐，别再问了。
4: 我来替他回答。其实全都怪我，我就是想寻求刺激。
3: 闭嘴吧！别再说了。
5: 沈班长，为了更好的还原事实。

0: 我建议让江小杰陈述全过程。你在说什么？他未成年。
1: 为了还苏达清白，我认为江小杰有义务说明真相。你是不是人啊你？
2: 沈班长，我坚持让江小杰详细陈述事件经过。
3: 你们俩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这时候，你是不是人？
4: 贾林海，
2: 咱们回家，赶紧走，走，
4: 小杰，
2: 小杰，小杰，
4: 秀婷，赶紧送医务室。
5: 小杰，
2: 小杰。

0: 主任，生气也没有用，我们马上跟法院申请延期审理吧。没想到我们未检的案件这么复杂吧？对，没想到这么点的小孩都敢当庭推翻自己的陈述。
1: 结束之后去趟他们家，晚跟他妈妈再聊。
2: 我马上通知大力去查一下他们家的账户，最近有没有新的进账。
0: 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
2: 走吧。
0: 但是，你觉得有用吗？
2: 什么意思啊？
0: 我说延期审理，你觉得真的有用吗？
2: 就如果我们不及时拿到新的证据的话，没有意义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很明显啊，江小杰就是要替他开脱。如果我们不拿到最新的证据的话，苏达非常有可能被无罪释放。这对江小杰公平吗？
3: 孩子可以糊涂，他们家长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检察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底线，
2: 必须要延期审理。
3: 你现在延期审理，目的是什么吗？串供已经是一个事实。
4: 你们省里办大案要案的领导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吗？这是未检案件，能不能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啊？一定要延期审理。
0: 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
3: 杜主任，说这个案子吧，我是主办检察官，所以出了任何后果，我来负责。
4: 至于具体的原因，我找时间给你和陈建来解释，好吗？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真不相信上级院来的格局和高度？嗯，走吧。
5: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和被害人。
6: 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做的多次笔录，依旧是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我们依旧可以证明被告人苏达强奸犯罪的事实成立。
7: 审判长，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言辞证据完全吻合。
8: 江小杰是自愿与苏达发生性行为，并非强奸。
6: 因此，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我非常感谢江小杰能在这种时候顶住重压。 还被告人以清白。
9: 审判长，无论如何被扭曲和粉饰，真相永远是真相。
10: 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和我们检察机关所获得的所有证据，足可以形成闭合链条。我们希望得到法庭的尊重和采纳。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推翻了相应的供述和陈述。 本案的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用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苏达实施强奸行为的唯一结论，需经审判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择日审判。

0: 喂，
1: 苏达已经没事了。
0: 事实证明，陈姐你还是很有能量的呀。
1: 行了，以后还是少给我找点麻烦吧。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被告人苏达辩称，被害人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辩解并无确实证据，本院无法采信，但指控其构成强奸罪的证据尚不充分，无法排除苏达与江小杰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合理怀疑，本院本着疑罪从无的刑法基本原则，对存疑的强奸罪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人苏达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的10日内，向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真不少，给现金不好啊。
1: 老板说了，这次不能留准真金了。

你之前赌博欠下的窟窿，你老婆刚给你补上吧？要是再让他知道你死性不改，他会怎么着啊？啊，还有你那宝贝闺女，要让他知道他亲爱的爸爸是个赌鬼，他会怎么看你？

0: 我是个商人，但我更是个母亲。你想用钱堵住我们家嘴，我告诉你，我绝不让别人这么欺负我女儿。
1: 您想好，如果药品批号有问题，你有可能要赔上整个医药网。你舍得吗？
0: 我无所谓，我可以重头再来。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1: 你拿什么重头再来？ 你总得有命才能重头再来吧？
0: 你什么意思？
2: 张律师，车祸致死三人，主动投案自首，得判几年？
3: 7年封顶。
0: 谁？

0: 现在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一边倒。市院的领导也来过几次电话，我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你们让咱们院很被动。
1: 陈建不是我们，是我，跟他没关系。所有后果我来承担，因为是我坚持不申请延期审理的。
2: 我说雷旭啊，你好好想想，你擅自做这个决定，你让小杜怎么办？谁替他负责？
0: 网上的舆论在不断的发酵，你们想好了应对的方案了吗？虽然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舆论是可以压死人的。酒铺刚刚成立，你们急于干出成绩来，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办的是未检案件，你们应该认识到它的特殊性。也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3: 我真有急事儿，啊，对，把他家庭住址发给我。好嘞，谢谢小亮，肯定给你保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手机充电呢，你打给我了？
0: 对，我打给你了。你
2: 下班了，没在家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家？
0: 我敲你门没人开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哪儿？
0: 呀，你这人因为你还行行行行行，人家不让说。
2: 你别问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有急事找你。
3: 主任，我都下班了，还得跟你汇报工作吗？
2: 不是，咱还有点正事要说嘛。不，
0: 急事急事，咱俩必须面谈，好不好？
1: 我可以理解是
3: 之前在法庭的事儿，你想跟我解释吗？
0: 理解正确。
3: 那为什么在院里的时候你不说呢？
0: 院里要能说，我就不至于上你们家来堵你了。
3: 十分钟以后，我们家楼下见。
4: 走了，哥儿几个。今天还训练呢啊！来来来。

0: 你不小心撞挨揍，你衡量一下你自己实力，知道吗？啊！替谁撑腰啊？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别动！滚！
2: 苏达怎么样？哦，没事儿，蹭破点皮，已经去包扎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周乔。为什么跟苏达打架？
2: 欺负我朋友。谁是你朋友？
3: 管得着吗？小子挺有性格，经常在咱们这儿上网打游戏，他爸见一次揍一次，揍了还来。
2: 技术怎么样？
1: 哦，技术好，心态稳。
2: 让肖经理考察一下，看看怎么样。
3: 啊，行，
2: 这儿没那事儿了，出去玩吧。以后别打架，危险。去。

0: 刚好十分钟，辛苦。啊，椰子，你不是跟我有重要的事儿要说吗？这个也很重要。杨大姐他们一片心意，我们不是不行吗？别浪费。他们对你也是好心，只是不知道你对椰子过敏。哎，就像是我们想对江小姐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孩子对什么过敏一样。
1: 李笑言，我们也做过调查了，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家的账户最近也没有新的入账。嗯，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那些记者有点问题？
0: 是啊，我们这个案子没有公开审理，
1: 而且事后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很厚的公文。你的意思是？
0: 这些记者的背后是有人操控的，所以你在法庭上坚持不延迟审理，是为了让这个背后的操控者掉以轻心。
1: 我知道这样对这个孩子呢很残酷，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觉挺不好的。10亿年前，我刚进到我们院里的时候。
0: 经手办的第一个案子跟他非常类似，嫌疑人无罪释放，后来那个受害者精神失常，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要收集证据、延期审理。
2: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关注网络上的舆论。

小杰，怎么了？啊，梦见什么了，闺女？别怕啊，妈妈在呢。怎么了，闺女？你告诉妈妈梦见什么了？别害怕，说话呀，小杰。闺女，你怎么了？闺女，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杰。妈妈给你跪下。 妈妈错了，都是妈妈的错，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妈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你别生气，别这样，你说实话，妈妈错了，小姐，你说实话，都是妈妈错，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妈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

0: 开始了，是。和你预计的时间差不多。小柳，在。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去处理。
1: 那人家会不会质疑咱们检察院啊？会配合吗？顾不上那么多了，你们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被用户化名，担心这两个孩子出问题。

0: 喂，你说，怎么了？
1: 小杰怎么样啊？公司刚安排完，我这就往回走了。
0: 他现在正睡觉呢。
1: 哎，你早饭买了吗？你叫他起来吃啊，他这两天身体太虚了，别再有什么事儿。
0: 那我去看看他，待会儿给你回过来。

0: 哎，云云，
1: 金鱼姐姐，我从昨天晚上开始联系不到小杰了，现在网上又出来很多新闻，我有点担心他。
0: 你先别着急啊，我试着去找一找，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好吗？
1: 好。
2: 哎，江先生，因为今天出了一点舆情嘛，所以我想让你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情况。
3: 她，
1: 小杰她不见了。
2: 几点开始不在？
1: 我刚刚下楼买早餐，一回来她就不见了。
0: 哎，主任。
2: 别着急，你先在家守着，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我现在和我的同事马上去一趟你们家麻烦。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

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小天，网上这些新闻你不要受他们影响，你要看到这些信息你就回我一下，我很担心你。
1: 这事能给我压下来吗？走。一个热搜多少钱？什么？你上了这么多个热搜，肯定省了多少宣传费？
2: 哥，你还是让律师发一份声明吧。没必要。你看那些明星，有多少人都是被人黑着黑着突然就爆红了。
3: 等你小子爆红那天，记得感谢我啊！来，
4: 苏总，到了。我还有客人，就先不能陪你了，别担心啊，后面都是小事儿，有我呢。
3: 喂，
4: 小杰，我跟你联系过吗？
3: 你和小杰在一起吗？
4: 没有啊，
3: 他跟你联系上了吗？
4: 我看到今天早上那些新闻了，我给他发信息也不回我，那些事儿是不是真的？
3: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4: 你先别急，你知不知道他最有可能去哪儿？
3: 旧船厂找过没？
4: 你去找找。
3: 什么旧船厂？位置在哪儿？
4: 哦，那个船厂离他家老房子特别近，叫荣丰旧船厂。
3: 好，我知道了。
5: 您查一下，看看离哪个派出所近。不行的话，请派出所的人过去帮忙找一找。
4: 好，找到了，离我们只有2公里。
5: 那我们直接去吧。
4: 好。

0: 想做人家女朋友，人看不上他就告人强奸，真想告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1: 他那么苦，苏达怎么会看上他呀？
2: 自导自演炒作，想红想疯了。
3: 这明显的是钱没谈拢，他爸妈也不是什么好人。
4: 就是影楼上的，看就是爸妈没交好。
1: 想当年纪轻轻啊，净走歪路。

0: 旧船厂有人落水了，你马上派人过来支援。
1: 回来，
0: 麻烦你尽快。

0: 需要我们送他去医院吗？
1: 不用。已经说了半天了，这孩子不乐意去，反正已经通知家属了，马上他爸爸妈妈就会过来接他。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开车送他上医院。
2: 谢谢，
3: 林哥，
2: 没事。

0: 海的那边是什么啊？真想去看看。
1: 我也不知道海的那边有什么，但是我知道那里没有你爸、你妈，我和圆圆。
2: 小杰，
1: 我都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杀。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3: 小姐，子瑜姐看你这个样子，心里挺不好受。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我们没有保护好你，
0: 不用觉得抱歉，这和你们没有关系。
3: 其实，子瑜姐的妈妈从小对我的管教非常严厉，她也很强势，只让我做她认为对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僻，但是怎么办呢？那么小的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宁愿忘记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从头开始。所以你看，我就成了现在的我了。很多事情压在你心里，就像一块石头，一定会很难受，让你喘不上气。你可以试着说出来，让自己好受一点。我知道说出来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如果都是一个人扛的话，会非常累。你要不要试着跟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说出来，分担一下。
4: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的死活也不用你管，你明白吗？
5: 来，来。
1: 你干什么？
4: 干嘛？
3: 相信你，叔叔。
4: 干什么？
5: 江小军，你看清楚了，

0: 台，你现在可以跳了。去啊！我这次绝对不救你。我今天白天救你，算我瞎了眼了，好吧？你现在跳下去，我肯定不救你，我向你保证，好不好？来吧，要不来，跳啊！
1: 我凭什么听你的？哎，
0: 我们劝你活，你不让我们管，那就是你想死了。我现在给你制造条件了，你去啊！现在让你死，你又不干。孩子，生和死之间没有中间地带，除了生只有死，听得明白吧？来，去吧。
1: 我现在不想跳。
0: 别，我这样，我送你一程，好吗？我鞋都不带湿的，我就回来，我看着你飘走。来，去吧，走，跳啊，来呀、啊，走啊，来，走啊，走，快，来。怎么了？
1: 我不敢。
0: 啊，你现在知道不敢了？你死都不怕，你现在不敢了？这片海和你刚才跳的那片海很近，只有几十米，你看对不对？
2: 来，主任。嗯。我这药喝了，温度能降下来。
0: 我这感冒也不重，都成咱九部大熊猫。
2: 哎，陈姐。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形象，你还像个检察官吗？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办案需要方式方法，你什么时候听过？再说了，那片海你熟悉吗？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你这不是胡闹吗？你非得下这个海啊？我攒了20多年的酒，省着点喝啊！
0: 谢谢陈姐。
3: 行了，你赶紧坐下吧。哎，江小杰这个孩子，从报案的第一天起就反复无常，停下受害，庭上说什么恋爱，又非常淡定的否定了自己的陈述。谁都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呀？之前自编自导诈骗他妈，现在又闹着跳海。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一旦出了事儿，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0: 好在江小杰这个案子法庭已经判决了，我们也应该彻底翻篇了。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其他的案子上，当然了，这三个孩子的后续监督考察工作还需要杨大姐盯一下，
1: 因为我们九部人手不够，还有更多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和保护，好吧？
2: 不是陈姐啊？
3: 啊，陈姐说的对，我们就应该干好该干的工作，加强责任意识，抓好每个案子，绝不能给领导和院里惹任何的麻烦。
2: 涂主任这是不让我说话呀？
0: 你要说什么？
2: 我要说的也是陈姐说的对。那还有其他的小小的意见？第一呢，说您这个酒啊
0: 不贵，自己买的，
2: 那我就放心收了。第二呢，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可就糟践了，所以我申请能不能在放假的哪一天没事了，我陪着您一块把它周了。
0: 有你这个态度，我相信你们酒部以后的工作会更上一层的。
2: 谢谢陈姐。
0: 行了，你们忙吧。

哎，

0: 不能进去！哎哎，孙总，几个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当职业选手用过的键盘。 这是我第一次拿名次用过的键盘，还有这个，我就是靠它拿下 NTSS 大赛的第三名。你再看看我这双手，有多少奖子就证明我训练有多苦。然而这一切都他妈没用了。
1: 你当初怎么说的？你只告诉我别慌会保护我，我那么信任你，我就担心这事被曝光影响我比赛，结果现在网上全是我的负面新闻，我还被禁赛了，你就这么保护我？行，活儿等你能平静下来沟通了，我好好跟你聊。
2: 什么意思呀？又想打？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20万，
2: 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3: 等等。
4: 再问个问题嘛？你说，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哎呀，
5: 你还是先汇钱吧。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

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对不起，叔叔刚才没看见啊。哎呀，
1: 跟你说别在这玩车呢，
0: 我
1: 没事，
0: 我
1: 那个你忙你的去吧，
0: 我回头给他买一个啊，我
1: 忙你的，
0: 哎，好嘞。

0: 我们先去找雷主任，你把军装送回去，你就下班吧。嗯，
1: 好嘞。
0: 赵师傅，啊，雷主任回来了吗？
2: 没呢。
0: 呀，星星的车怎么坏了？
2: 啊，雷主任着急出去，不小心压坏的。
0: 星星，不高兴了，啊？
3: 雷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您坐。哎。
3: 是不是雷叔叔把你这小汽车给弄坏了呀？哎呦，不难过，走，哥，阿姨给你买新的去。走，
2: 不要，我要等雷叔叔回来。哎，
3: 行行，别闹。
2: 雷叔叔答应我的，送我辆更好的车，就要等他回来。
3: 你看这孩子，大人随口说一句，他也当真了。我告诉你啊，星星，你要再闹人，小心我揍你。
2: 雷叔叔不会骗人的，他说大便是一定要做到。我要等他，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星星说的没错，大人答应小朋友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等雷叔忙完了，肯定给你买个新的小汽车，啊，更好的。

0: 找您呢。
1: 啊，那您先说。
0: 不，先说你的事儿。
1: 我是想，咱们能不能以院里的名义，建议？
2: 这个，我已经和院。
3: 林静自己被怀疑，我们核实过，他拿不出任何不在场证明，所以想请你们做做他的工作。
1: 他的监护人怎么没有陪同啊？
3: 这也是我们传唤他的原因。周乔的父亲周龙在家中死亡，周龙的妻子乔丽自首，说是自己失手杀了周龙。
4: 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是不是又喝多了？
5: 我喝酒你也要管吗？啊！我不是为了给你治病，我至于把老房子卖了，跟谁在这住房子住？你知道那老房子拆迁给多少钱吗？我失去了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你个丧门星！
4: 命里没有，就别强求。
5: 周乔呢？又打游戏去了？多少天没见人影了？我挣多少钱呢？够他败的。
1: 孩子跟你要钱了吗？他现在花的都是自己挣的。
5: 都是你惯的。打游戏在你嘴里，还成正事儿了？我的妈！啊！我整天说的话你都当耳边风，啊！你想气死我？

0: 周乔，你先别回来，你把他又喝醉了。你说什么了？啊！你说什么了？我打死你！说什么了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啊，吃我的，喝我的，啊！
1: 你每天除了喝就打人，你还会干什么？
0: 打死你！我再找你，教训我！老子今天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给我站起来！站起来！我装死是吧？装死是吧？我今天打死你！哥嗓门行吗？告诉你啊，儿子你是教育不明白了啊！等他回来，我连你俩一起打！

你当时看到周龙倒在沙发上，就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吗？他每次喝多了都会打我和周秋，打累了。

0: 他就会睡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我还了手，我怕他酒醒了会继续打我，我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周龙死亡的？
0: 半夜我起来上洗手间。

0: 乔丽供述的案发经过就是这样。据她讲，周乔经常在网吧过夜，几天不回家也很常见。
1: 这就是周乔和他父亲周龙之间最大的矛盾。周乔的理想是当一个职业电竞手，但是他父亲周龙觉得这样是不务正业。周龙长期酗酒，经常喝多之后就家暴他们母子两个。
0: 我们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周龙的死因应该没有乔丽说的那么简单。案发时有第三个人在场。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乔丽在故意隐瞒？
0: 是的。我们希望你们九部能够提前介入，
2: 关于未成年的事儿还是交给你们来处理。
0: 苏达坠楼的案子，还希望你们能够做做周乔的工作。
3: 老杜，那个石黄可交代了，他那天确实看见有人从案发现场逃离，身高1米6左右，体貌特征跟周乔基本吻合。
4: 那你马上把周乔的情况通报给杨大姐，免得让她白跑一趟。
3: 好，
1: 我回去就办理提前介入的手续。
0: 好。
5: 你确定你听清楚了？
6: 千真万确，尊总。
5: 那早上发生的事儿，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6: 我早上那会儿
5: 滚！
6: 对不起。
7: 孙总，你消消气儿。要我说呀，周乔要在现场的话挺好的。这个雷旭不仅排除了嫌疑，周乔还惹了一身骚，水还是浑的。要想查到咱们这儿，就更不容易了。
5: 水浑了是好，但我就怕他要真的看见什么。把小子找来。
7: 是。
1: 欣欣啊，爷爷呢？
8: 我爷爷在后边说话呢。
9: 雷主任那天急匆匆的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0: 那雷旭不在的时候，九部的人是不是一直都很忙啊？
11: 杨大姐正常上下班，小柳跟小徐呢也不会弄得太晚。都主任进进出出的，好像有点忙。
1: 星星，你看这是什么？
12: 小提。
13: 那行了，那你忙吧。
12: 谢谢杜阿姨。
1: 不用谢，是雷叔叔买给你的。他最近有点忙，就让杜阿姨带给你，等他忙完了就回来可以陪你玩了。杜阿姨帮你打开好不好？
12: 好。
5: 是不是没弄干净留尾巴了？
14: 不会，我挺谨慎的。
5: 那这周乔怎么回事？
14: 我不太清楚。
5: 赶紧处理干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

0: 型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本人型的顾客光临。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明在这里上午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本人型的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 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3: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4: 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嗯，
6: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

0: 为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外伤导致病人肝脏的挫裂伤，但实质脏器包膜并没有完全破裂，后续又出现了消化道穿孔和腹腔感染，所以才很危险。
1: 子瑜姐。
2: 以前是我爸把我妈打成这样的，我爸呢？你要把他抓起来，我求求你了。这个周桥现在很关键，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些什么。你们检察院不能提前介入吗？ 想个办法让他闭嘴。你也太紧张了吧。公安找周强，那是因为周强的父亲突然意外死亡，他母亲自首，周强也有嫌疑。这跟苏达的案子没关系。没有那么简单。警察找上门，他脱口而出，不是他干的。苏达的死跟他没有关系。 这话不是凭空来的，他要么就是看见了什么，要么就知道些什么。那这事儿就都问你自己了吧。我不知道。行，这事儿你别管了。雷旭的事儿，你还是得好好管一管。
3: 现在是摁死他最好的机会，就算不能判他几年，也得把他清除出检察官队伍呀。哼，你怎么想事总是想的那么简单？检察院是你们家开的，是吗？
2: 那不是由你吗？<笑>
3: 调查雷旭的是公安，我根本就插不上手。
2: 你是不是动恻隐之心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雷旭也没少给你添乱。
3: 一直给我添乱的是你，但我得告诉你，我不是你的工具。但是你我是一条船上的呀，你现在下船就是跳海。
2: 最近别联系我了，陈姐，什么意思？联系都不行。
3: 雷旭的事情现在是最敏感的事，
2: 是个全副职，认识啊。

0: 我想预支一下工资，可以？
1: 要预支多少？

0: 10万。多少？10万。我妈现在得了重病，需要花钱去做手术。
1: 周乔，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2: 行吧，我先跟公司申请一下，等我消息。
0: 谢谢肖总。

0: 郑强，你看着我，听我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现在这个时间段，对你和对你妈妈都非常重要。你是家里的男子汉了，你妈妈都靠着你。
1: 都是周龙把我们害死的。
0: 还要告他，他不在了。
1: 为什么不在？
0: 他在你离开家那天去世了。

0: 怎么死的？公安机关正在调查。
1: 刘六姐，
2: 我去洗把脸。
3: 我陪你。我带周强去趟洗手间。

0: 于队，
1: 曹无，周乔呢？
2: 周乔和柳柳去卫生间了。
1: 你盯着点乔丽啊。好嘞。
3: 于队。

0: 怎么了？刚才一直有人一个个推厕所的门，然后到我那里的时候就一直晃，想起来。
1: 那人谁啊？
0: 没看清，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
1: 周桥，看没看见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0: 没有。
1: 照现在的情况看，咱们得加强对周桥的保护了。
2: 没错，我们会把他保护好的。

0: 钻石啊。哦，
1: 不是，你昨天晚上骑车够快的，我跟你打招呼你都没看见啊。
2: 我骑车一直这样啊，昨天下班之后我就给老曹包饺子，包完饺子送康复医院。您在哪儿看见我的？我不记得。
1: 不是就在桥底下呀、啊？你骑着这车，戴着这帽子。
2: 我这帽子满大街都是，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有可能，有可能。那行了，没事儿，你停车行吗？
2: 哦。

0: 谈什么？
1: 雷叔叔是无辜的。
2: 案发当天你在现场吗？
1: 我在。
3: 好好回忆一下。
1: 原来删除他欺负江小姐的那个视频。
4: 不更清楚，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1: 后来我就跟着他到了烂尾楼。
3: 你是怎么跟着他的？
1: 手机定位。

0: 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经过了。
1: 索娜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被推下楼，当时刘主任还没醒。
2: 那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黑衣男人他的体貌特征吗？
0: 挺高挺瘦的，1.8米。他的手臂上有个纹身，
3: 一个孩子你都搞不定。
4: 搞定孩子容易，但那孩子身边一直都有警察和检察官陪着，我实在没机会下手。
3: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没机会下手，你快没机会活了。
5: 行了，孩子的事你先别。

0: 陈姐，不是，你昨天晚上骑车够快的，我跟你打招呼，你都没看见啊？
1: 好消息，我刚从分局回来，因为周桥提供了证词，还有一个6秒的视频，让公安还原现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雷主任排除嫌疑了，锁定纹身男为重要嫌疑人。
2: 太好了，雷主任可以回来了。咱们什么时候去接他？
3: 你雷主任的性格，咱们要去接他，他会不自在的。那还能谁接啊？
4: 哎！太迅速了！
5: 你们俩都来了。
3: 这阵仗我哪承担得起？我自己溜达还回去。就刚才那长枪大炮的，我俩要不来，你自己能行？
6: 这几天在里边待的不好受吧？
5: 不对劲儿。刚才这记者里边有面熟的。
6: 苏大宣判那天，见过他们几个？
5: 那些记者是你安排的吧？这些小儿科的东西，你学的有用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想好好表现，让您瞧得起我一回。哼，想让人瞧得起，就必须做出让人瞧得起的事情来。你呢？给我统一对娄子。那个苏达，我一再叮嘱你要看好了，结果呢？ 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我也是想用他来搞死雷旭啊！
7: 提起他我就来气。雷旭是你这种人能搞得了的吗？啊！
5: 苏大被无罪释放，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给我……
7: 那我是不是也把雷旭给弄进去了？
6: 你闭嘴！
5: 你当时就应该把他从楼上扔下去。 现在好了，绕来绕去，反而引起他的警惕。雷旭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警告你啊，从现在开始，雷旭的事情不许你再掺和，我自有主张，懂吗？

0: 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干嘛非要跟他硬着来呀？
1: 钱你还没收够吗？反正我是早就收够了。
0: 你收够什么呀你？你原来就是个服务员，现在人人都喊你孙总，人要懂得感恩。
1: 那是我应得的。这么多年了，脏活累活咱们少替他干了吗？你跟他提上去那几个人，哪个比我强？凭什么呀？还有，你把他当靠山，他把你当什么了？他转身就送人了。

0: 也得让别人看看咱们的脸色，特别是这个姓朱的。他想雷旭现在就消失，雷旭这条命我还得留一留，我还有用。
1: 为什么？
0: 雷旭手里那个东西，我现在有眉目了，一旦我拿到手。
1: 我就抓住了所有人的七寸，你不能让你杰哥知道，明白吗？
0: 你放心，我有分寸。
2: 小刘，
3: 多久呢？他不是也去接您了吗？
2: 为了庆祝雷主任重获自由，给咱们买下午茶去了。
3: 雷主任，
2: 老赵，星星丢了，你报警？
3: 可没到24小时，能报警吗？
2: 未成年人不用等24小时啊，丢多长时间？
3: 我在院里巡逻了一圈，一回来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查监控，1个小时前自己跑了。
2: 你去老赵报警，请警方马上启动团员系统，以100公里为半径，随时推送失踪信息。
4: 收到。
3: 你把星星的近照发给我。我现在马上请示一下陈姐，请他安排人力组织人，赶紧到这个什么码头啊，火车站，还有公交总站吧，还有几个关键的出城口，放上我们的人配合警察一起来找。尤其我们几个认识星星，我们便于辨认，好吧？你通知一下都准，让他赶紧回来。我们现在沿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沿主路上。你不要走，留在院里，万一孩子回来呢？啊，别着急，
2: 走。

0: 没想到这么顺利，跟白捡的一样。我告诉你，这孩子不错，当不了蝼蚁。哎呀，可不是吧？
1: 你稍停一下，
2: 你稍等，快走，
1: 金星，
2: 走，
1: 金星，
2: 谁呀？
1: 不好意思啊。

0: 快点出手，免得夜长梦多。
1: 嗨，你别废话了，我们把路给盯好了，咱们赶快出去。

0: 星星，下来啊！快下来，我这接着你，好，回去带你找爷爷了。你为什么不下来啊？
1: 我站得高高的，妈妈来了我才会看到她。

0: 我侄子刚丢了个书包，我们找了好久，还给我。
1: 这是我捡到的。
0: 这样啊，我给你50块钱，这包还给我行吗？

0: 喂，
1: 小丽，马上跟监警公安联系一下。我现在在镇发落小游乐场找到了星星的书包。嗯。
0: 而且这个地方
1: 还缺了一个黑色的中号拦截筒。对，调监控，把这个星系吸，补到团员系统。重点查一下三轮车客货两车。
0: 好，我知道了，收到。

0: 上越来越不好看，到处都是摄像头。
1: 发现了一车辆，
2: 好。

0: 你们俩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不一定冲咱们来的，别紧张。
0: 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把货给卸了。
1: 到嘴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啊？
0: 走海边那条路。
1: 往前开！
0: 你要钱不要命的是吧？
1: 哎呀！

0: 醒醒，来，
1: 爷爷。
0: 乖，我看看伤着没有，没挨打吧？
2: 雷准，警察同志都跟我说了，您提供的关键信息太重要了，是您救了星星，
3: 孩子回来就是万幸。但是问你说，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呢？
2: 我以后一定注意，关键是这个安全防范教育得跟上，啊。
1: 雷叔叔早就教过我了，他叫我背爸爸妈妈的号码，还叫我背爷爷、雷叔叔和杜阿姨的号码，还有大李阿姨、小柳阿姨和杨奶奶的号码。
3: 表现不错，上车吧，走吧。
4: 老杜，
5: 哎，回来了是吗？
4: 回来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4: 来，
5: 慢点，慢点，来，
4: 吓坏了吧，星星啊？
5: 吓坏了吧，孩子？哎，你看看，
4: 嗯，阿姨抱抱啊，
5: 抱抱抱，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没事没事，不哭不哭了，不哭了，好的啊，
3: 星星。你怎么连一孩子都看不好啊？你一天不就两件事吗？看一大门，看一孩子，这你都干不好啊！星星，上车，跟我回去。啊，对了，以后你给我记住了，我不接你电话一定是有事儿，你别一直的找我。
4: 不是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是星星爸爸，星星丢了不给你打电话，给谁打电话？
3: 啊，孩子丢了找我管用吗？找警察呀！还有你啊，谁让你乱跑？
4: 哎，放手！干什么呢你？当着我们的面还想打孩子啊？
3: 不是你这是这么多事儿啊你啊，这是别人家事儿，你管得着吗你？
4: 我还就管得着了。
3: 哎呦，我还就不信了。
4: 哎，
5: 好好说话，
4: 放手吧。干什么？
3: 走开你！
4: 哎，李主任，哎，李主任，哎，主任，李主任，你冷静一下。
3: 哎，你打我！
5: 执法人员。
3: 行，你给我等着。
5: 等一下，赵先生，听说过督促监护令吗？
3: 什么监控令？我不懂。
5: 如果你不履行该有的监护责任，我们将依法追责。
3: 你吓唬谁呢？
5: 没有吓唬你，孩子的事儿不只是你的家事儿，也是我们九部的事儿，更是整个社会的事儿。我们不只要管，还要一管到底。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上午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

0: 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照明，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喂，东西我拿到了，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你前方的胡同里20米有一辆面包车，上车。
0: 你谁啊？为什么要上车？
1: 少废话，我要验一下货。
0: 行，那钱。

0: 别愣着了，来吧，喝口茶吧。
1: 就算是祝贺雷旭，尘缘昭雪，重新归队，啊！
2: 给院里添麻烦了。
1: 雷旭啊，
0: 你虽然来院里时间不长，但是也算是老同志了。说是添麻烦，那这话就有点见外了。不过有一个人，你得好好的感谢他。你这突然出了事儿。

0: 子瑜直接顶上去了。
1: 啊，院里的领导没少夸他，
2: 必须感谢，也谢谢陈建。
1: 好在这次是有惊无险，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省院的领导交代。
2: 是我自己不谨慎，我下回多注意。
0: 不，不只是你，我们都应该吸取教训。所以你就先好好休息两周，也调整一下心情，让子瑜啊继续负责吧。
1: 因为之前有些不良的媒体的报道
0: 说雷旭可是有污点的检察官，
1: 现在又处在一个舆论的漩涡中心，有多少人盯着他，盯着院里啊。
3: 陈建，
2: 嗯，
3: 我倒是觉得雷主任没有必要要避这个险。
1: 你想想看，有了前面这些事情，想洗清白不容易啊。
0: 是不是雷旭啊？
2: 您说的对，我服从院里安排。
0: 嗯。

0: 可以开始了。嗯，那天咱们就是从海边分别，让雷叔叔送我回的家。我在家门口就听到了争吵声。
1: 我要不是肯定你是来，至于把老房子卖了给你租房在这儿住？
0: 程志航，那老房子现在值多少钱？我失去了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
2: 命比就没有，不用强求。别说那些没用的。娇娇呢？又打游戏去了。我挣多少钱够他败的吗？
3: 你等他回来了，
0: 看我不打死他。
2: 孩子跟你要钱了吗？他现在花的都是自己挣的。
0: 东西你管！打死！打死！
3: 别打了！
0: 打死！
3: 没事吧？你怎么又打我吗？别找打啊！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你爸他又喝多了，你先出去躲躲啊！
2: 妈，你还能站起来吗？
3: 你整天除了喝酒打人，你还会干什么？
2: 说话吗？你整天有点正事儿吗？跟着那个江小杰屁股后面干什么？有点出息吗？我看你啊，迟早进去吃牢饭。
3: 你说什么？
2: 胡说！
3: 江小，干什么？
2: 甩我杯子！ 老子还没指望你养我吃饭呢，小林，看看，长大了啊，长出息了，能给你出头了，你是不是想连你老子都要打啊？老子养了你个白眼狼，你干嘛呀？ 哪儿疼？我问你哪儿疼？哪儿疼我继续打。丧门星啊，不是因为你，老子至于在这儿？我想打死你！

0: 你是？
1: 我打死这个臭小子！
2: 我走了，我走了，你怎么了？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快走，快走。

0: 后来我就去了电竞酒店。
1: 你刚才说那天推倒周龙的不是你妈妈，是你？
0: 是我。我推的我爸，跟我妈没关系。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离开家之后家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你妈妈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0: 是在12号的早上，然后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让我照顾好自己。我那时候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也没注意看，然后就以为是那种普通的叮嘱。
1: 好了，程强，今天的问话结束了，辛苦了，吴老师。咱们走吧。
0: 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但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妈妈。

0: 案发现场发现三个人的痕迹，但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第三个人是周桥。电竞酒店的监控显示，周桥进入电竞酒店的时间为23:12，从他家到电竞酒店大约是15分钟的路程。那也就是说，周桥在22:57离开家，雷主任是几点钟把他送回家的？
1: 雷主任说。 他把周桥送到小区门口是22:50，看着他进去的。从小区门口到他家大约是1-2分钟，也就是说，周桥在家停留了5分钟。但通话记录显示，乔丽没有给周桥打过电话。
0: 嗯，
1: 所以乔丽在刻意隐瞒周桥在家的事实。
0: 是这个逻辑，有进步。
2: 我可不惊慌啊，杜姐。

0: 现在谁还用这个？早就淘汰了呀。那您看看，怎么能把它修一下？
1: 修没问题，但配件没处买呀。
0: 想想办法呗。我跑老几家了，都说那您这个手艺就没有修不好的电器。您名声都在外边了，您帮帮忙，想想办法，因为这东西对我特别重要。
1: 你这么说，我只能试试了。

什么？

0: 周龙的身上一共有四处伤，
1: 都集中在头部，
0: 其中三处是在头面部，包括了两处抓痕和一处钝击伤。伤口的形状和这个烟灰缸的形状吻合，后脑部与这个桌子一角的伤口形状基本吻合。
2: 法医鉴定出来了吗？
0: 尸检结果显示，周龙是死于外伤引起的。

0: 他的脑部撞击了这个桌子的边缘造成的。那这个乔丽还有周乔说的是两个版本，他们都说是自己推的周龙。
1: 技术队的勘查结果现在显示是有三个人的痕迹。
0: 那乔丽确实有说谎的可能。
1: 没错，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情况暂时不适合讯问，我们尽快加强外围工作。

0: 让咱们带着周乔快点去医院，说乔丽的状况不是特别好。
1: 那你赶紧带着周乔过去，我去分析笔录。
2: 医生，我妈妈怎么又昏迷了？
3: 我上次就说过了，介入栓刺手术只是止住血，病人的肝功能已经出现衰竭，现在情况比较危险。
0: 那现在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挽救吗？
3: 除非做肝脏移植手术，并且越快越好，否则恐怕撑不了几天。
4: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3: 手术费初步大概30万左右，后续的维护和治疗费用也不低啊。
0: 医生，这个的成功几率有多少啊？
3: 那要看病人手术以后是否出现排异反应，一关关得过，最关键的一关是找到匹配的肝源，没有肝源一切都是空谈。

走吧，你妈会没事的啊。 走吧。

0: 您再多放几回。我爱你，我爱你。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周乔跟他妈说了什么，所以乔丽的情绪才变得特别的激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 你把我们再重新放一遍。行，
1: 继续。
0: 谢谢，没事儿。再倒一遍。我爱你。我害了你。
2: 我害了你，麻烦您再往前倒一遍。
1: 我害了你，很有可能是这句话呀。

0: 他这句话一定牵涉到了案件的真相。根据我的办案经验，这个周龙很有可能是周乔推倒的，乔丽可能在替周乔顶罪。
1: 乔丽在最新笔录中改口说，案发时周乔在家。
2: 那天乔丽看见我跟周乔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害怕周乔为了保护她，把实情已经告诉我们了。
3: 我又仔细研究了乔丽跟周乔几份笔录，还有讯问过程的回放。周乔很紧张，但是乔丽很淡定。她把整个事发的过程的逻辑说得非常清晰，但是宁静说过她是晕血的，是不是很奇怪？
2: 那就说明很有可能在案发现场有一件事情对于乔丽的刺激已经大过于血对她的刺激。
4: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承认当时自己在家，但是都说人是自己推的。
2: 反正周龙是已经开不了口了，现在他们俩又都说周龙是自己推的。
3: 马上联系余队吧，做一下模拟侦查的实验，对周龙致命一推的人到底是谁，周龙被推的这一下是不是他在对乔丽施暴的过程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苏达妈妈发给我的。
5: 自媒体吃瓜吃出官司，被法院判决构成侵害名誉权，法院判决被告发布道歉信并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2: 就应该好好惩罚他们，在苏达这场悲剧里，这些不良的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是啊，当初发表雷主任和江小杰谈话监控的网站就在国外，转载那篇文章的网站和营销号也都被处罚了。
3: 惩罚是有用的，就像雷主任被围堵的新闻就没有被恶意报道。新闻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没有边界。走吧，我们去找余队。
0: 我们通过5次侦查实验排除了当时生病的乔丽推倒周龙的可能性，我们又通过7次侦查实验判定当时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就是周乔。
4: 周乔的几次笔录内容和侦查实验基本吻合，乔丽的最新笔录内容也和侦查实验基本吻合。
0: 现在呢，周乔成了周龙死亡案的重要嫌疑人，按照法定程序应该立刻拘留了。
3: 余队，周乔还未成年，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护长期被家暴的母亲乔丽，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他主观故意致死周龙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给的意见是取保候审。
0: 行吧，未成年的案子呢，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
2: 那我去协调办理相关手续。
3: 好。
2: 老杜，你在余队那边先忙着，反正周乔这边呢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6: 主任，怎么就给周乔取保候审了呢？是周龙这个人是不怎么样，但是他是周乔的亲爹呀，这么大的事情，我认为你们还是慎重考虑考虑吧。
4: 周乔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保护长期受家暴的乔丽，其实还是原生家庭的原因。
6: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是说你啊，小柳，我是针对这个事情。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犯的错误归结到原生家庭身上，那你说怎么着？父母生了他，养了他，还管出错来了？
2: 姐，你先别着急。
6: 我没着急，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从小爸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就吃糠咽菜，连拉带拽的把我们养活了。按理说我这个原生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三个人仍然很努力。我虽然没什么成就吧，但是我们活的还是踏踏实实的呀。反正我认为周乔他犯的错不能都归结在他的父母身上吧，周乔本身是有错的。那之前他参与诈骗被附条件不起诉，可是后来又在管教期间他又犯了错。

0: 说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我认为他就不能够再给他放宽对他的教育和管束。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仅供参考。我忙我的去了。
1: 陈建，
0: 陈建，陈建，
1: 杨大姐这是怎么了？
2: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
3: 不知道啊，平时杨姐都乐呵呵的，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2: 哎，别看她平时乐乐呵呵的，其实这个人挺苦的。你们正好有时间，我说说她的事儿，好不好？
1: 杨大姐啊，
2: 她儿子以前和周乔一样，也是问题少年。因为他们两口子都太忙了，疏忽了对儿子的管教，直到有一天警察找上门了以后才知道出了问题。他们家曹老师啊是在教育局上班，他居然偷了他办公室的钥匙，在电脑上盗取模拟考试的答卷，在网上卖，被人抓着了。其实按照他的成绩啊，考大学是完全可以保送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事儿，被学校开除了。我们当时就问了，说是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啊，就是为了玩游戏。后来他就埋怨他父母为什么不找关系保住他的学籍。
1: 可是杨大姐的意思就是说，你孩子犯了错误就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2: 母子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杠就是八九年，谁都不服软。那么曹老师呢，也是因为这事儿丢了工作，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中风了。从那以后啊，
1: 杨大姐就一个人，又要照顾曹老师，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一晃这么多年，硬是自己挺过来了。
4: 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搞卫健工作的嘛，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
5: 嗯，没想到杨大姐名字里边带了个田字，生活这么苦。
2: 是啊。
6: 哎，大姐，跟你商量一下，你那边要是忙完了，能不能陪着周乔去探望一下他妈妈？主要我们几个都没时间。好，您辛苦。哎呀，我觉得大姐心里边有结啊，咱给她帮她解开了吧。我不知道这个周乔行不行，但我想试试。
0: 今天本来不是我来陪你的，他们手头上都忙，走不开。
7: 你妈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8: 你妈妈肯定会没事的。
0: 你是个男孩子，要学会坚强。来，
7: 我
0: 吃。
7: 我不饿，你吃吧。
0: 我在单位已经吃过了，快趁热吃了，来。
7: 我真的吃不下了。谢谢，
0: 这挺好吃的，我儿子小时候就最喜欢吃这个了。你要是不饿，待会儿饿了再吃，你先拿。
7: 谢谢阿姨。
0: 我儿子小时候喜欢吃这个，给他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吃一半就不吃了，哎，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完。
7: 觉得他应该不是吃不完，是舍不得吃完，留给您吃。以前我妈经常给我买好吃的，我每次都假装吃不完。

0: 主任，哎，回来了。哎，乔丽怎么样？啊，她恢复的不错，挺好的。哦，主任，哎，跟你聊两句啊。
1: 好啊。
0: 起初你让我去陪周乔，我其实挺抵触的。嗯。但是后来换位思考，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挺可怜的。
1: 是。
0: 爸爸刚没，妈妈又病危。 关键是他太聪明了，这个聪明吧，用在正道上或者邪道上都了不得。咱们是应该拉他一把。最重要的是，他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你们给他办取保候审是对的。
1: 有用。
2: 但是，您说那句话也对，说对他的教育管束绝不能放松。
0: 这个我已经跟那个于老师联系好了，就是对于他的心理疏导，从之前的一周一次改为一周两次，我全程陪同。
2: 太好了，
0: 那您辛苦了。怎么了？我就是还在想个事儿啊。
2: 您说。
0: 你说周乔现在，他妈妈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们即便是帮他筹齐了款做手术。 但是肝源找不到，那不是还是救不了他吗？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帮忙嘛。肝源确实不容易。这
3: GMA
4: 的统计表您看一下。哦、哎，孙总，周乔想预支10万给他妈治病，你去找他聊聊。
1: 嗯，行。
5: 这是咱们电竞公司的统计表。来了。哎，李主任，余队那边最近很忙，没时间照顾他，我就把他带来了。他主动要求说要来你这儿住，我一想我们那几个女的确实也不太方便，就你这儿最安全。
1: 来吧。
5: 行，那我走了啊，好好的。
1: 进来。 走。

0: 这个手术的风险是不是很大？我怕万一……不会的，别吓自己了。这个病区有很多患者在等肝源，你妈妈能匹配到合适的肝源，真的很不容易。你应该为她感到开心才是。
1: 妈，你一定会没事的，你别紧张。妈，我等你。

0: 子瑜姐，哎，嗯，吃点面包垫一下。来，手术开始多长时间了？来，你也吃点。医生
1: 说这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估计6-7个小时吧。哎，
0: 林教授跟我说了，是雷叔叔把那个费用给付清了，然后还找到了单元。
1: 嗯，那个单元。 确实是我找我同学在北京找的，还真就配上了。但是钱不是我个人掏的。
2: 刚才那个医生不是说费用是您付的？情况是这样的，雷叔叔帮忙联系了省城的一家公益医疗基金，然后杨阿姨联系了民政局和社区，还有你妈妈的医疗保险，凑在一起，把这个手术费凑齐的。

0: 怎么了？小孩要，小孩要，住下，病人需要休息。
1: 爸，
0: 放心吧，小叔很成功。
1: 谢谢啊。放心，我说过没事吗？我难过了啊。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嗯，要不要坐一下？嗯。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来。
1: 哎，老板看到。
0: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

0: 我们里边没有位置了啊，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啊，投来投来呀，投来投，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啊。悬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味的，
0: 本地托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
3: 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4: 多的话2-3千也有，3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4: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封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
4: 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0: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4: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0: 全部都是老母鸡，这样的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在
4: 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
0: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是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5: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A20，请您用餐了。
0: 今天门口啊，A21A21过去啊。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
5: 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0: 后面这种要去有人接你的啊。A14A14，后面接一下A14。馋虫
5: 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放这个位置啊，外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0: 弄好。
5: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一边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 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0: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这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5: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香。
0: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我以为没熟呢。
0: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
5: 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吃这个鸡皮，
6: 炒的还可以。
5: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
0: 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鸡蛋拿去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5: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0: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5: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 牛肉火锅里，吃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OK，
0: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食味，味味掐妙。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
5: 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7: 嫩呐，嫩鲜呐。
5: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1，分得细；第2，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

0: 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2: 叫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2: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

0: 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每个组委会成员都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标准，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啊，
1: 也对。我觉得我们先看第二项，第二项能解决的话，一三都很好解决。
2: 第二项这个经费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我参加过一些比赛，这些比赛呢都是由企业赞助的，
0: 我们也可以去拉赞助。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统计一些赞助过排球比赛的企业，然后我们一家一家去找。你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我也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光靠朋友圈转发根本就不够。我觉得我们得找一些排球圈内分量级的人物，帮我们录一些 ID， 加大宣传力度。上哪儿找这些人啊？啊，这不有小辫子吗？我？嗯，
2: 我不行。
3: 你怎么不行？你当然行了，你人缘那么好。我们这个比赛虽然不是学校组织的，但是我们现在热度已经足够高了。其实只要把它正规化、专业化，说不定到时候真的可以代替之前的七强联赛。教练，到时候你可就是元老级的人物啦。
4: 能带队的教练有很多，但是能组织联赛的教练可是很少的。这事儿要是成了，小卢教练你可就是头一个。
2: 到时候呢，什么张教练、王教练、田教练的，可都得对你刮目相看啊！
5: 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啊，我这就去找卢大兴，让他给我们录宣传片。
0: 还有赞助啊，记得拉赞助。
2: 没问题，
1: 大哥，你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啊？我先找田教练录，再找马教练录，再找各种教练录，最后找卢大兴录。如果他不录，就不给这些教练面子。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女子沙滩排球国青队主教练卢大兴。在这里呢，我要宣布一个消息，由新港大学主办的新七校联赛已经可以报名了，感兴趣的同学们赶紧行动。
1: 比赛是一种经历，成绩是一份收获，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新七校联赛，只要你热爱沙排就可以报名参赛，我们在新七校联赛等着你们。
2: 有这个视频可太好了，有了这个再加上我们统计的企业名单，明天就可以去拉赞助了。
3: 我们去拉赞助啊？不是小辫子他自己说他去的吗？
2: 哎呀，毕竟这个新七校联赛是我发起的嘛，总不能什么事都让他做吧。
3: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2: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你看啊，我从有了这个新七校联赛想法一直到现在之所以可以这么顺利，还是多亏了你。
3: 你还得再谢谢一个人。
2: 少年啊。
3: 嗯，我呀其实也就帮了一半，他也转发了，要不然这帖子热度怎么能上来那么快。
2: 他帮我就帮我吧，这段时间怎么也不接电话呀，干嘛躲着我呀。
4: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们公司啊不能投资这个项目，请回吧。
3: 再试试其他家的吧，啊，打起精神来。打我干嘛？

0: 我们这个沙盘，您看一下我们这个策划书呗。
1: 现在是我私人时间，不谈工作，你们就不要打扰我兴致了。张老板，张老板，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七校联赛取消了，我们现在想办一个新的七校联赛。你也知道，这个沙盘。

0: 在我们新港有多么的火，所以希望您可以赞助我们。您要是赞助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头号赞助商。到时候会有特别大的广告牌，您这儿也会有很多人来开车的。所以希望您可以支持支持我们。
1: 支持一下呗。这个小姑娘说话还有点意思，说你们这儿就是个草台班子。
0: 虽然组委会还没有认可我们，但是这事儿一定可以成的，因为我们沙排同学都特别支持我们。
1: 对，这样吧，你们先得到组委会的认可。
0: 再找我，
1: 张老板，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你可以赞助我们的话，我们就有了设备，也有了场地。而且我知道你也是新港大学毕业的，对吧？如果您要是支持我们母校的话，我们学弟学妹们一定会特别感激您的。小姑娘，我只是个商人，做点小本生意。哎，你们这么大一个比赛，没得到组织认可，去找我要钱，你说我这钱花哪去我都不知道。这么没谱的事儿。
2: 我怎么答应你？张老板，张老板，张老板，
3: 白跟他想这么多了，这不在消遣我们吗？
2: 你们俩怎么样？
1: 你说不给就不给吧，还给我们数落一遍。这事儿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2: 哎，大家都难，走吧。
4: 五星建筑有限公司，这去过了。新阳钢铁有限公司，这也去过了。兴瑶荣食品有限公司，哎呀，都去过了。
5: 都说小卢教练拉赞助靠谱，这回怎么和咱们的收获一样为零啊？
2: 哎，他不是给咱拉了一批比赛服吗？
5: 我们需要的是比赛服吗？我看看，这不还有一家吗？
4: 新西连锁医药管理公司，这没去啊？
2: 哦，这家公司呢，是咱们新港市最愿意赞助体育运动类的一家公司，一年起码赞助得有3回以上吧？
5: 这不挺好吗？
6: 成功率这么高，为什么之前把它拉下了？
4: 嗯，
2: 那是因为……
7: 喂，妈，朵朵啊，赶快回来吧！
5: 今天的那个赞助啊，给到了，真的。
7: 对，
5: 那行，我马上回去。
7: 好好，
5: 我妈说她拉到一批赞助，让我现在过去呢。哦，真的，我现在过去。
7: 走，
5: 妈，爸，
8: 哎，快来快来快来，看我的赞助到了啊，快！
7: 来，
8: 阿姨，
7: 我帮忙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8: 来吧。
5: 妈，你说赞助就这个呀？
7: 是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些水啊，够你们整个赛季喝的了。而且我跟厂家说了。 回头打上咱们大富烧烤店的logo，妈有商业头脑吧？
9: 谢谢阿姨，我们也来帮忙吧。
5: 好了好了，辛苦了啊！
10: 哦，没事，阿姨。
7: 就这个呀。
5: 别愣着了，赶快干活啊！辛苦啊！

0: 那怎么办啊？
1: 现在就剩这最后一家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2: 要不我们再去试试？
3: 我去。
4: 我去，一人做实验当，你们等着我消息。
3: 哎，
2: 朵朵她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0: 你们的比赛没有问题，但我们公司最近没有赞助比赛的计划。
1: 阿姨，我们这次比赛不仅有国青队卢大兴教练的支持，还有新港七所学校的支持，这是一场特别正规的比赛。您要是支持的话，我想对医院的名声也是很好的。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公司目前确实没有赞助比赛的计划。
2: 阿姨，我们这次比赛的热度也特别高。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支队伍报名参加了。您要是能够支持的话，我想对医院的宣传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于公司的形象也是有很大提升的。
1: 我们医院的名声是要靠过硬的医术，而不是靠广告赞助。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阿姨，我们这一次的新联赛和以往的赛制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这一次希望所有热爱沙排的运动员都有机会可以。

0: 上场。您看，您办医院救治患者，给患者们带来这么多希望，那您能不能这一次也给运动员们带来一些希望呢？
1: 你说那么多，无非是想让我站在医院总经理的位置上，给医院树一个好的名声。你还以为网上对你们比赛的评价我没有看到吗？你还以为我赞助比赛就会给医院带来好的名声吗？
0: 阿姨，网上那些所有的评价都是刻意抹黑我们的，我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对于我还有很多运动员来说，这都是我们的梦想，这是一件很神圣严肃的事儿。
1: 够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母亲，我得为我儿子着想，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借用新联赛的名义，让你有机会影响少年。
0: 我影响少年？
1: 我儿子有学医的天分，将来是要做好医生的。绝对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上。
0: 那您认为画画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在沙排社瞎混就是浪费时间。
2: 妈，妈，你别着急，朵朵。
0: 阿姨，您可以不赞助我们的比赛，但您没有资格诋毁我们。打扰了。
2: 朵朵。妈。
0: 策划书不能留给他。
1: 不行，这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2: 朵朵平时她不是这样的，她真的是为了比赛太着急了。妈，妈，你真的不赞助星期校联赛了吗？
1: 你真的希望我赞助这次比赛吗？
2: 我当然希望啊。妈，朵朵他们最早从开始筹备比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我知道他们为了比赛付出了多少，现在离成功只差一步了。妈，
1: 宝宝，你为什么非要喜欢这个女孩子呢？
2: 妈，你就帮他们一下吧，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好不好？妈，
1: 好，我答应，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你说。
1: 比赛和李国朵只能选一个。离开李国朵，断绝和他的关系。宝宝，你好好考虑一下，排球比赛嘛，年年都有，不差这一次。
2: 我答应你，
1: 你真的能做到和李国朵断绝关系吗？
3: 对不起，孙总。

0: 朵朵，朵朵，朵朵，你听我解释啊！
1: 没什么可解释的。
0: 我刚才跟我妈那么说，都是让她赞助比赛啊。
1: 可是我刚才听到的根本就不是这样。
0: 可是我只有这么说，我妈才能同意啊。
1: 少年，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赢得比赛赞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
3: 喂，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

0: 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科技赋能，智能建造解锁上渝建筑业新智生产力；上古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开拓销售新渠道，二都杨梅首次批量打入沪上超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及各类建筑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助力我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
5: 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打磨机器人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可有效减少扬尘等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6: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的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5: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施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7: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5: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坪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工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

0: 近年来，上浦镇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缓解交通压力，该镇利用闲置建设用地新建游客集散中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结顶，计划今年10月底完工。
1: 走进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整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墙体砌筑全部完成，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后续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一层设有游客大厅、乡村书吧、文明实践站，并贴心配套了卫生室和一老一小服务空间。二层为设施综合大厅，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功能。室外同步建设3550平方米停车场，设小车位48个，大型车位15个，配套2级公交中转站。建成后，游客可在此换乘前往大善小屋、荷花塘、梅雾古道等热门景点。
2: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主体结构已经结顶了，那目前进入这个墙体砌筑、门窗安装、室内粉刷这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了55%总进度啊。预计呢，到10月底就是全面完工，啊，并且在外围这个区块的话可以投入使用了的。
1: 据悉，上浦镇拥有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梅雾古道、石井水库等一批文旅地标。数据显示，全镇年游客量从2021年至2023年的年均超10万人次，攀升至2024年的20万人次，2025年更突破100万人次。其中，仅慈源文化小镇片区年游客量就超20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后将承担游客集散、交通换乘、便民服务等多重功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进一步补齐配套短板，助力全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日前，来自益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益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1: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
3: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1: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益亭试采购2回，这次是第3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3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益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4: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青梅超市能够解决我们1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益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梅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

0: 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叶庭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近日，月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承办。展览旨在创新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
0: 展会现场，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据悉，绍兴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和文化平台，携手华为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子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为文澜小学也将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校管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越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上虞年轻群体当中颇具人气的老咖咖啡馆，继上浦店、十三弄店后，今年二月第三家店老咖1941开业。该店选址于一栋1941年建成的百年老洋楼内，将咖啡文化与历史建筑有机融合。
2: 这栋老洋楼位于上虞区小月街道新宅村的美人弄，保留着夯土墙、彩色花窗、红色标语等历史痕迹。改造时，团队坚持修旧如旧，没有大拆大改，只在软装和色彩上做了调整。
3: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我们并不想做一些太多的破坏性的改动，就是真正意义上呢，是想要把这栋老房子再让它焕发第二次的生命。
2: 正是这种让老房子活下去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第三家店正式营业以来，周末单日咖啡销量超过200杯，超出预期。店内一楼是咖啡区，二楼是陶艺工作室，不少客人从城区驱车赶来，一边喝咖啡一边体验手作。
3: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
2: 从第一家店到第三家店，老咖正在摸索一条乡村业态的可持续路径，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每一家店都长成不同的样子。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

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荡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我怕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拉！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了。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了。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墨年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去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

0: 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1: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0: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 Molo 码头餐厅坐坐。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是不是这么好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束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

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八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

0: 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树驿站暖人心。同样在红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红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2: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3: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1: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歌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歌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歌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歌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4: 沟通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一吧，为其实这个群体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1: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歌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5: 我们这个小歌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歌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歌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歌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1: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歌缴纳保险费用，小歌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6: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

0: 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1: 我局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办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 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绍余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2: 这一次才不肯吃嘛，干嘛等下真关心亲了的嘛？再跟三乐这事，再跟三乐联系联系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
3: 拿两个人过等家。
1: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2: 风清点，我今晚还晓得点，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我关键还是要，做三楼四楼的工作嘛。
1: 工作室以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绍余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2: 现在都是用最新的智能一个办法去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两年啊，原来都不晓得那些，然后经过俺的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的哦。
1: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2: 当去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啊，然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啊都是4个，俺动了动操作的4个啊。我的店里还有，你就有70多万个钱，100多万个钱志愿者。
1: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民心，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2: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得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作人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我万万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我心里也蛮高兴的。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

0: 色烧焦，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
1: 施策引导群众主动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持续做深健康素养五境活动，用好农村文化礼堂等宣传阵地，推动健康素养66条走进千家万户，让健康成为上虞最鲜明的生活底色。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为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特别是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近日，绍兴市2026全民禁毒月宣传活动在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高尚情操，争当无毒青春的倡导者、禁毒知识的传播者和涉毒违法的监督者。在禁毒知识竞赛环节，来自全市各区县市的6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一较高下。赛事设置必答题、多选题、抢答题等多种题型，以赛促学、巩固禁毒知识。经过一小时紧张激烈的比拼，上虞代表队凭借740分的优异成绩斩获第一名。分数只是一个数字，名次也只是一次定格。站在舞台上的每一支队伍，他们展现出的不仅是丰富的禁毒知识储备，更是当代青少年远离毒品、守护未来的坚定态度。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平安建设主题宣讲摊位，吸引众多师生驻足参与。仿真毒品展示讲解、反诈科普宣传、交通安全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样宣教内容一一开展，让在场师生在认清毒品危害、筑牢禁毒思想防线的同时，全面学习反诈、交通等各类安全防护知识。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我区将持续聚焦示范创建、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深化枫桥市禁毒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区域毒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

0: 浙江省发布第四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实验项目名单，上浦镇上虞跃青堂青瓷全产业链帮扶项目入选。据悉，万企兴万村行动是以民营企业为实施主体，以三农为着力方向，通过开展经营性合作、公益性帮扶，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具体举措，是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载体。浙江跃青堂青瓷文化有限公司是浙江省青瓷行业头。
1: 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能拥有一只猫呢？难道它把猫养在家里，或者把它关在笼子里？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这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应该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呀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爸妈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听见了，高兴地说：“哎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的身后，高兴地想：
1: 哎呀，原来我有一个人，真神奇！
0: 谢谢大家。”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朵朵，朵朵，朵朵，你听我解释啊！
1: 没什么可解释的。
0: 我刚才跟我妈那么说，都是为了她赞助比赛啊。
1: 可是我刚才听到的根本就不是这样。
0: 可是我只有这么说，我妈才能同意啊。
1: 少年，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赢得比赛赞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

0: 多多，沙排队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你对沙排的热爱和坚持。而且马上就要举办那么了不起的比赛，我不希望有任何原因去阻碍实现你的梦想。我太知道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了，我希望你能幸福啊！
1: 那你觉得，我要是一直见不到你，我能幸福吗？对不起，
0: 我就是太着急帮你解决赞助的事，就没想那么多，我就跟我妈说了。
1: 那你放弃画画，来医院工作，也是为了我，是吗？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到现在才知道，谢谢。 但是，我不希望你放弃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1: 其实对我而言，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你一直能在我身边。

0: 来自疫情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疫情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1: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郑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
2: 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的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1: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疫亭市采购2回，这次是第3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3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
3: 疫情镇新恒堂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里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4: 5万就是买上海青梅超市，能够解决我们1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疫情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梅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疫情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0: 近日，“越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上虞区华威文澜小学承办。展览旨在创新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
1: 展会现场，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 据悉，绍兴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和文化平台，携手华威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子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 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威文澜小学也将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 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校管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

0: 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越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上虞年轻群体当中颇具人气的老咖咖啡馆，继上浦店、十三弄店后，今年二月第三家店老咖一九四一开业。该店选址于一栋1941年建成的百年老洋楼内，将咖啡文化与历史建筑有机融合。
1: 这栋老洋楼位于上虞区小月街道新宅村的美人弄，保留着夯土墙、彩色花窗、红色标语等历史痕迹。改造时团队坚持修旧如旧，没有大拆大改，只在软装和色彩上做了调整。
2: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我们并不想做一些太多的破坏性的改动，就是真正意义上呢，是想让把这栋老房子再让它焕发第二次的生命。
1: 正是这种让老房子活下去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第三家店正式营业以来，周末单日咖啡销量超过200杯，超出预期。店内一楼是咖啡区，二楼是陶艺工作室，不少客人从城区驱车赶来，一边喝咖啡一边体验手作。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
1: 从第一家店到第三家店，老咖正在摸索一条乡村业态的可持续路径，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每一家店都长成不同的样子。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血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了。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了。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了，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去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莫洛马德餐厅坐坐。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老师，你这边好看。
1: 也是要有个气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3: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4: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5: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1: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哥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哥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哥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哥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哥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6: 沟通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一日吧，为其实这个群体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1: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哥议事会， 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7: 我们这个小哥意识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哥意识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哥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哥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1: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区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哥缴纳保险费用，小哥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8: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0: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
1: 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9: 这一次是不肯吃嘛，干嘛等下真关心亲了的嘛，这跟三楼这是再跟三楼联系联系去嘛，叫三楼弄好就来等，拿个2个人过至少好在。
10: 拿2个人过等价。
1: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9: 风清点，我今晚晓得点，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我关键还是要，做3楼4楼的工作嘛。
1: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

0: 率超98%。少林分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
1: 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现在都是用最新的成立一个表示家就平静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人家压力都不晓得了噻。随后经过外个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都起来了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三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1: 当去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啊，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家都是4个，俺动了动，超出个4个哦。
0: 我的店里还有一些有7000多万个的，100多万个的志愿者。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少林分以真心换民心，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得几年。
1: 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资人员也有感情在哦，我在外面赚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俺心里蛮高兴的。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
1: 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

0: 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路变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
0: 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盘活城水资源，激活山水基因，我区全域打造乡村文旅新空间；
1: 浙江省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于启幕；
0: 绍兴市2026全民禁毒月宣传活动在我区举行，共筑校园无毒底线。
1: 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标7月1号起实施，电池需不起火不爆炸。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盘活沉水资产，引入青年创客、创新片区组团等模式，打破行政壁垒，激活山水资源，探索出一条从卖风景到卖场景，从单兵作战到全域共赢的乡村文旅新路径。
2: 据了解，为了吸引和留住青年，我区创新机制，岭南乡推出“谁引进谁受益”新政，鼓励8个行政村打破区域篱笆，将资源向景区集聚。各村提供闲置物业，免收租金，给予装修补贴，以营业额分成代替固定租金，让青年创客轻装上阵。定宅乡则打造零租金加利润分红模式，并建设农创园，与省农科院合作，让青年带项目拎包入住。目前我区已激活6300多幢农房，1500多名农创客活跃乡间，撬动29.3亿元社会资本流向乡村。打破村域界限，实现资源统筹，是我区打造乡村旅游新空间的关键一招。我区以四季鲜果为纽带，在全域规划建设10大共富片区，推动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其中，丁宅乡以下管溪为脉，将龙鳞坝的水上流量、赛车公园的运动流量、村咖的休闲流量串联整合，并扩展到周边7个村，形成一新带六村格局。通过业态通票引流、活动共办共享，让龙鳞坝的流量密码成为整个片区的共富引擎。今年上半年，该片区接待游客超41万人次。岭南乡则聚焦国家4A级景区富芝山，引导8个行政村借景生态。枫树坪村将景区观景平台的闲置农房改造为咖啡馆，按营业额分成增收。立功村引进花园餐厅，将废弃牛棚变成西餐厅。截至目前，全乡已有40多家特色民宿、10多家咖啡馆和文创空间，形成了春赏花海、夏享星空、秋览晒秋、冬品年味的全季旅游生态圈。今年接待游客已超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500万元。从废旧茶厂到废弃矿坑，从闲置农房到老旧粮仓，我区的实践表明，乡村文旅新空间不在一味新建，而在于发现价值、重塑场景、链接青年、共享收益。当沉睡的资源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当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青年和产业回归的舞台，一幅新时代山居赋正在上虞的广袤乡野间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2026年浙江省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我区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最新数据，同时针对短板精准发。

0: 力，把科普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此次浙江省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主题为提升健康素养，乐享美好生活，由省卫生健康委指导，省疾控中心、绍兴市卫健委主办，联动省市两级资源，旨在帮助每一位群众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活动现场，省疾控中心权威发布，2025年浙江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5.78%，比2024年提高了1.64个百分点，指标持续稳居全国省区前列。与此同时，省疾控中心同步点名全省健康素养提质共性短板，一是老年群体健康素养提升增速偏缓。二是部分群众基础健康常识薄弱，应急实操能力不足，两大痛点也是全省下阶段健康教育精准科普的攻坚重点。而上虞作为本次省级活动承办地，也是补齐两项短板的基层试点阵地。针对这些短板，开幕式同步打造了沉浸式健康文化夜市，精准对接老年康养、肩颈养护、慢病调理等高频需求，现场人气十足。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健康优先理念，将健康素养提升为卫生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完善健康促进体系，优化健康支持环境，创新科普宣传形式，深化健康知识普及，实施精准健康干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健康根基。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挥行业优势，把健康教育融入诊疗、住院、随访全流程，在基层广泛推广健康处方，紧盯传染病防控、体重管理、心理健康等民生热点，坚持多病同房、综合施策，引导群众主动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持续做深健康素养五进活动，用好农村文化礼堂等宣传阵地，推动健康素养66条走进千家万户，让健康成为上虞最鲜明的生活底色。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为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特别是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近日，绍兴市2026全民禁毒月

0: 题型，以赛促学巩固禁毒知识。经过一小时紧张激烈的比拼，
1: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科技赋能，智能建造解锁上虞建筑业新智生产力；上古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开拓销售新渠道，二都杨梅首次批量打入沪上超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及各类建筑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助力我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打磨机器人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可有效减少扬尘等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3: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的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2: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施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4: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2: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